0: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去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如果能始终温柔相待，那么所有时刻都将是一种无瑕的美丽。如果不得不分离，也请好好地说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以后，你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就像山岗上那轮静静的满月，
1: 像一朵黑暗中不开花的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是一样的，它们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呢都可以慢慢的释然，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曾经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可以重回到当时的狂热跟感激。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初遇见时候的美好。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的很多朋友啊，觉得我是电

台节目主持人都会问我一些情感类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不知道我做节目啊是一个说段子的，不是聊情感的。你看昨天我有朋友就问我，就你觉得哪种女孩是最难追的？我说跑得快的女生是最难追的。不过认真的，就如果一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身材也好啊，也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般来说不出意外的话，真的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那如果一个女孩很可爱又很有趣又很美，跟你关系也不错的话，那她多半是把你当朋友的。那怎么判断一个女生到底是喜欢你还是想跟你做朋友呢？就你跟她聊天就能发现。如果你跟她聊天的时候觉得她的表现是那种既尴尬又有的时候接不上话又觉得很奇怪，那可能是真的喜欢你啊，你品品。如果啥事儿都跟你说啊，跟你聊那种，可能就想跟你当朋友。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之前去相亲啊，就是约好时间了去一咖啡店啊，约的时间也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走来一个女生啊，然后这个女生呢就进去看了两眼就走掉了啊，她还问我为什么，真的是莫名其妙。我说那可能就是你来相亲那个女生，她只不过不想见你而已。

我发现我现在真的经常被一些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呢拿出来看看之后很开心的东西所吸引到。啊，就是每天指望这些笑话活着。最近我看到一个网友写了一首小诗，叫做万物生长。啊，诗是这样写的：脸上会长痘痘，床上会长衣服，桌上会长出书本，就是不长脑子。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挺好笑的。其实我觉得对于长衣服这件事儿啊，不仅是床上能长衣服，哇，还有你卧室里的椅子也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这么多衣服。

衣服都跑到上面去了呢。而且我妈有一个习惯，就是老是要求我手洗一切衣服，如果她发现我偷偷使用洗衣机，她还会生气。我真的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洗衣机不就是洗衣服用的吗？啊，我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洗衣机才是她亲生的孩子，而我才是真正的洗衣机。

心，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以前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就是命运遏制住了你的喉咙，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其实命运啊遏制住你的喉咙，不是为了想掐你，而是为了不想让你再吃了。我的天哪，太胖了。而且我还发现很多特别瘦的人，

就是人家瘦啊，真的不是因为有多好的什么饮食习惯啊，什么锻炼身材才会瘦。有些人他是这样的，他就是吃不胖，所以他可以有任何的饮食习惯，你就不能拿这样的人去借鉴。你像我们办公室的很多同事啊，小姐姐们，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就是车厘子。我经常刚团购完一波又去团购啊，还说哎呀，我觉得我的意中人就是个水果大亨，有一天他会载着一车的车厘子来娶我的。

现在有很多这个追星的朋友啊，尤其是女生啊，就以前追星的时候都会想，哎呀，那真想嫁给这样的人啊，真想让他做我老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追星的人是这样想的，哎呀，真想生这样的儿子。看看，我们的心真的就一不小心就长大了。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Nine o'clock。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真的越来越喜欢戴口罩了，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戴口罩能防止别人看到我丑陋的外表，防晒节约我的口红，遇到我不喜欢的人我可以假装不认识，我太喜欢了。哎，你细想一下还真是挺好的。现在很多人真的挺怕社交的，甚至会给自己很多社交的标准啊，什么我跟他的经历不同，我不愿意跟他接触啊，我跟他学历不一样，我不愿意跟他接触。其实我觉得啊，交朋友哪有这么多有的没的，什么学历颜值都不重要，大家一起出来玩，只要你能把我拍得很美，那你就是我的好朋友。然后这种社交感呢还发生在自己的朋友圈，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发朋友圈，你比如说别人发什么没有人爱我，五分钟之后收到了十几个私信啊，两个转账记录，以及几十个人在底下评论啊，宝贝儿你怎么了，你发朋友圈啊没有人爱我，底下有五个点赞，还有一个评论说那确实

就是我见过大多数的上海人普通话说的真的特别的标准啊，跟你第一次见面你真的猜不出来他是哪里人，你顶多觉得他可能是个南方人，但是大部分人在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呢，他们就会露出马脚，因为上线反射的来上一句好的呀，你要不要来瓶可乐呀，好的呀，哼。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些人在第一次介绍自己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姓啊拆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别人问我，哎，说你怎么称呼啊，我就说啊木子李，然后别人就说哦李先生你好，对吧，一般会这样。然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姓黄嘛，有一次呢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那个服务员呢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怎么称呼，他说哦草头黄啊，服务员说好的草先生您看您要点些什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现在呢越来越觉得我妈这真的挺幽默的。我妈呢她常年只喝热水啊，自称呢就说一喝凉水就浑身难受，关键是看我喝凉水她也浑身难受。我还问她，我说妈，那你吃冰淇淋不难受吗？我妈说不难受啊。我说你喝冰可乐不难受吗？我妈说也可以啊，不难受啊。我说那为什么我喝凉水就不行了呢？我妈说那不行。包括我姐也是跟我姐说啊，你不能喝凉水，要不然呢胃就该不得劲儿了，咱们女人啊都得喝热水。哎呀，我有时候在想，之所以能吃啊冰淇淋能喝冰可乐，就是因为虽然胃不得劲儿，但是心里得劲儿了啊，只要是心里不得劲儿啥都不得劲儿。

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啊，真的非常的奇怪，就是如果不高兴的话，就会疯狂的购物；如果不高兴的话，就会出国旅游。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自己，我既不旅游，也不少购物，是因为我不高兴吗？啊，是因为我没有钱啊？真的是，经常用这种方式来扰乱我的心态。不过说到购物呢，我发现我们真的会买很多同类的衣服，比如说程序员会买很多的格子衬衫。你像我们一个女同事就提出过一个疑问，说为啥这程序员这么多格子衬衫啊？我看着他们买的都一样啊。我说你们女生不是也有很多那种什么制服裙呢、啊、有很多嘛，也是格子的，看着也都是一样的呀，红格绿格黄格啊，棕格蓝格。说那不是的，我那个红格绿格黄格棕格蓝格那都不能用格子来说，我们那叫沐雨，叫森林来信，叫山吹，叫猪肝格，叫温柔一刀。你们知道吗？你们。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歌手或者是歌曲，也许对你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来自于春日玫瑰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如果如果。这支乐队非常的年轻，他们成立于2020年年末，这是一支来自于海边的乐队，虽然说创作风格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和标签。

但是从他们的歌当中，你总是能够听到一种就是早晨海边的迷雾的感觉，有一些些迷离。马上听到这首歌，看看他们的编曲是不是也在营造着一种惋惜的氛围呢？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其实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对于马迪来说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前前后后他大概写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把三年时间里面的所思所想都搓揉提炼到了一首歌里面。一首歌的歌词就是三年之间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概括，曲子呢其实是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的一个旋律，把这一首曲配上了之前的词，就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南山南》。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说起小美江美琪，对于现在的歌迷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阅历才会记得这个名字。出道的时候就凭借着一副好嗓子，让很多人喜欢上了她，不管是人气还是专辑的销量都非常的喜人。她从小就喜欢唱歌，毕业之后马上参加了歌唱比赛，签约公司，一路走来应该是一种顺风顺水的一个过程。马上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江美琪跟她的老师姚谦一起做成的一个合作，成为我自己，也是江美琪刻画自己人生的一首作品。而且他也有过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听到这首歌《成为我自己》。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两个男孩，他们的声音一响起，你就会喊出哦，好妹妹。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经常喝的奶茶，一口下去你就能猜出是哪个品牌的。因为他们的音乐总是有着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种风味，而且呢温温柔柔的，唱得特别的深情。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五月的风很暖》，这首歌呢是以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而且呢还有吉他呀、口琴啊这些小清新的乐器来衬托。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组合好妹妹乐队的歌曲《五月的风很暖》。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Ten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歌手或者是歌曲也许对你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来自于春日玫瑰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如果如果。这支乐队非常的年轻，他们成立于2020年年末，这是一支来自于海边的乐队，虽然说创作风格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和标签，但是从他们的歌当中你总是能够听到一种就是早晨海边的迷雾的感觉，有一些些迷离。马上听到这首歌，看看他们的编曲是不是也在营造着一种惋惜的氛围呢？

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其实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对于马迪来说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前前后后他大概写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把三年时间里面都搓揉提炼到了一首歌里面。一首歌的歌词就是三年之间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概括，曲子呢其实是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的一个旋律，把这一首曲配上了之前的词，就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南山南》。

你的话题就这样，行行行，啊。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我要带你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

0: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0: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 BB 周笔畅的《星期三的信》。星期三的信，没有一个限定投递的日期哈。生活里面，我们也许每一天都在和一些人和一些事告别啊，那有的时候来不及好好道别，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想说的话，对吗？现在你不用把它默默地留在心底，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下来，是叙述出来。生活在城市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忙碌和事情吧，可能我们会把一些情绪积压在日常的琐碎之下，来不及梳理。

那这个时候音乐可能恰好就充当了一个温和的倾听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真实的欢喜、坚持和遗憾。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篇章。

这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名字叫 I'm sure， 我确定。说到银河快递，这也是这一些年可能在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率还蛮高的一支乐队哈，成立在南京的一支乐队银河快递。从这个名字当中，我想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猜测得出来这支乐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对于这个宇宙的喜欢，而且他们也真的是像给自己起的这个队名一样，就是他们觉得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的一颗孤独的漂浮的小行星，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的歌曲当作是一封一封的这样的快递的信件来派送给每一个听众，然后通过这样一首一首他们的歌曲，希望可以接得住大家的那些心事和情绪，所以呢听众也被他们称作叫收件人。今天的这一曲我确定，你收到了吗？你感受到了什么？确定，确定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很希望去找到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给大人带来安全感，对吧？不确定的时候大多是我们摇摆不定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怀疑选择，常常害怕付出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馈，常常不敢坚定去想要去追求那一个人或者是事情。所以银河快递用刚才的这样一首我确定来告诉各位收件人，不确定有的时候是来源于确定。确定什么？确定你内心的一份坚守，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人是需要有愿心的，我们说大愿细行，把愿心立起来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好好的做，好好的落实每一天。

0: 的话，
1: 那些你没说的话，毛不易都用音乐的方式为你讲述了。
0: 无声的语言。
1: 刚才我们聊到了苑欣哈，我觉得很多的歌唱者也正是怀着这样一份对音乐追求的苑欣，在喧嚣的人生当中守住了自己的方向。毛不易就是这样的。很多人知道他最早是在医院里的一名很普通的男护士，就每天穿梭在病房里的那个男护士。那个时候音乐只是他在深夜当中安放情绪的一个出口，他把在病房里很多看到的生活里的迷茫，包括很多人难以言说的委屈和牵挂，一点一点地写进了旋律当中。我想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没有想要成为万众瞩目的歌手，是他最初的名字叫王维嘉，后来他就用毛不易这个笔名来进行创作，参加了明日之子正式走红，所以毛不易这是他的艺名。所以他也有一首歌叫小王，对吗？讲的就是他自己。我想很多人记住他并不是他一夜走红的那个传奇的经历，而是他始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丢掉的初心。不易，初心不易。后来他已经被很多人认识了，但是他的歌里面依然把目光投向了很多的普通的人，依然愿意用音乐去替那些不善言辞的人讲出心底的话。毛不易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会表达的人，可是我觉得在音乐语言里面他是非常擅长的，他就是能够看得见更多人的挣扎、温柔和坚守。所以你说有的时候苑欣他不是要求有太大，不是要那种一鸣惊人的，不是要那种光芒万丈的，而就是你真的是否体察到了人间的那些苦和暖，体察到了大众的需求，然后把自己见过的、感受过的用你自己擅长的方式，比如说歌手就用他的歌声去抚慰更多同样在生活里赶路的那些灵魂。今天的音乐故事会当中，我也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歌手的故事来帮大家清晰一下，你看他们是这么走来的，他们是这样活出自己的精彩的，而你也一样可以。你有你自己的成长节奏，对吗？不怀疑，认可自己的价值。

0: 碎的声音。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七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I'm still in the wrong。刚才耳边的这一支来自 Jody Moon 带来的 The Long Way Round， 怎么翻？辗转归途，好不好？这是一支来自荷兰的男女双人创作组合，这个组合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熟悉的。男女生，一把吉他，一家键盘，女生是很温柔的叙事。

后男生大多数时候都在做一个很沉静的衬托。2006年出道，今年是他们出道刚好20周年。以民谣、以一些独立流行音乐为主，而且他们大多的歌曲的内容都是和大家探讨孤独、失去，包括我印象当中他们是一支单曲还是一张专辑啊、哦？好像是新的专辑《The Machine》，就探讨了人工智能，包括冰冷的机器和鲜活的人性之间到底这个博弈是怎样展开的。包括他们也会思考这个技术怎么去影响人的内心。所以你看音乐，我觉得音乐人也有在投向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机器技术和人类的这种情感之间可以融合的那个边界在哪里。所以他们的音乐，如果你以后觉得喜欢的话，可以多去尝试着听一下 Jody Moon J-O-D-Y-M-O-O-N、尤其是在深夜安静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音乐，会觉得可以更好的去接触那份孤独和柔软。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首歌里面去感受在一天当中很独特的那个时间，太阳快出来的破晓以后。

这是一首来自秦豫的 Stories， 这是他在现场翻唱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啊。其实这首歌准确的来说是他最早的时候在自己出的一张同名英文专辑当中翻唱了一位比利时歌手的作品。整首的歌就像一部很简短的很清冷的有声的独白的电影，在最热的盛夏时节里，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故事发生在秋天的歌，讲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句话的方式来讲，就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沉溺在失去的悲伤当中，我们只要能坦然地接纳故事的结局，我们带着过往所有的收获，安静地继续往后的人生旅程。

城市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凭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等等金曲而被大众所熟知的萧亚轩，是主流歌手里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艺人。萧亚轩的音乐中具有的潮流性、引领性跟时尚性，这些特色看起来内涵，却不是任何一个歌手的流行专辑可以兼备的。他的嗓音有叙事感，声音入心，他的音乐在华语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岩，地之广烟，文山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蹈。

0: 并真挚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1: 润物有声，
0: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风烟守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世龙武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屠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3: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2: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一起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新光彩。
4: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我们当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新月，今年16岁，我就读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突破自我，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5: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重庆市凤鸣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去年在2025年全国中学生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目标。
6: 重庆兄弟，凤鸣山中学兄弟。
7: 大家好，我是吕雅琪，来自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第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第1名。今天我来参加榆林的全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上了自己的心仪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6: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温州二高加油。
3: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结输赢，不局限名次，全力以赴超越自己，这是青少年田径最纯粹、最动人的魅力。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创办于1990年，至今走过了36年的历程，是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多年来扎根校园体育，助力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重磅
8: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 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9: 现在是中午12点。
1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0: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1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0: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1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0: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3: 近几年，鱼鳞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鱼鳞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11: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3: 哇，
11: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 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学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主持人，
3: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

0: 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1: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啊，都是从田径开始。
0: 嗯，
1: 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啊，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啊，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
0: 嗯
1: 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啊，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啊，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啊，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四年一次，那么四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啊。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啊，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啊，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啊，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啊这个增强体魄。
0: 谢谢您的解读啊，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啊。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专业的锻炼方向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0: 是
1: 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强的一个意志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我相信咱们北方

0: 啊，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啊，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的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啊。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啊，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它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3: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啊，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多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1: 谢谢来自东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5: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5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1: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冰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

0: 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啊，它瞬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两缸发动机啊，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或者6缸，它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啊，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啊，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1: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
2: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1: 是
2: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的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服务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起。

0: 月十三号、十四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一次，领取一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年轻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见。
1: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甩到更远。榆林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跑成主场。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听摇滚。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的很多朋友啊，觉得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都会问我一些情感类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不知道我做节目啊是一个说段子的，不是聊情感的。你看昨天我有个朋友就问我，就你觉得哪种女孩是最难追的？我说跑得快的女生是最难追的。不过认真的，就如果一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身材也好啊，也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般来说不出意外的话，真的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那如果一个女孩很可爱又很有趣又很美，跟你关系也不错的话，那她多半是把你当朋友的。那怎么判断一个女生到底是喜欢你还是想跟你做朋友呢？就你跟她聊天就能发现。如果你跟她聊天的时候觉得她的表现是那种既尴尬又有的时候接不上话又觉得很奇怪，那可能是真的喜欢你啊，你品品。如果啥事儿都跟你说啊，跟你聊那种，可能就想跟你当朋友。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之前去相亲啊，就是约好时间了，去一个咖啡店啊，约的时间也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走来一个女生啊，然后这个女生呢就进去看了两眼就走掉了啊，她还问我为什么，真的是莫名其妙。我说那可能就是你来相亲那个女生，她只不过不想见你而已。

我发现我现在真的经常被一些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呢拿出来看看之后很开心的东西所吸引到。啊，就是每天指望这些笑话活着。最近我看到一个网友写了一首小诗，叫做万物生长。啊，诗是这样写的：脸上会长痘痘，床上会长衣服，桌上会长出书本，就是不长脑子。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挺好笑的。其实我觉得对于长衣服这件事儿啊，不仅是床上能长衣服，哇，还有你卧室里的椅子也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这么多衣服都跑到上面去了呢？而且我妈有一个习惯，就是老是要求我手洗一切衣服，如果她发现我偷偷使用洗衣机，她还会生气。我真的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洗衣机不就是洗衣服用的吗？啊，我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洗衣机才是她亲生的孩子，而我才是真正的洗衣机。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以前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就是命运遏制住了你的喉咙，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其实命运啊，遏制住你的喉咙，不是为了想掐你，而是为了不想让你再吃了。我的天哪，太胖了！而且我还发现很多特别瘦的人，就是人家瘦啊，真的不是因为有多好的什么饮食习惯啊，什么锻炼身材才会瘦。有些人他是这样的，他就是吃不胖，所以他可以有任何的饮食习惯，你就不能拿这样的人去借鉴。你像我们办公室的很多同事啊，小姐姐特别喜欢吃的一个食物就是车厘子。我经常刚团购完一波又、啊、我觉得我的意中人就是个水果大亨，有一天他会载着一车的车厘子来娶我的。

现在有很多这个追星的朋友啊，尤其是女生啊，就以前追星的时候都会想，哎呀，真想嫁给这样的人啊，真想让他做我老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追星的人是这样想的，哎呀，真想生这样的儿子。看看，我们的心真的就一不小心就长大了。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真的越来越喜欢戴口罩了，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戴口罩能防止别人看到我丑陋的外表，防晒节约我的口红，遇到我不喜欢的人我可以假装不认识，我太喜欢了，真是挺好的。现在很多人真的挺怕社交的，甚至会给自己很多社交的标准啊，什么我跟他的经历不同，我不愿意跟他接触啊，我跟他学历不一样，我不愿意跟他接触。其实我觉得啊，交朋友哪有这么多有的没的，什么学历颜值都不重要，大家一起出来玩，只要你能把我拍得很美，那你就是我的好朋友。然后这种社交感呢，还发生在自己的朋友圈，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发朋友圈，你比如说别人发什么没有人爱我，五分钟之后收到了十几个私信啊，两个转账记录，以及几十个人在底下评论啊，宝贝儿你怎么了，你发朋友圈啊，没有人爱我，底下有五个点赞，还有一个评论说那确实

就是我见过大多数的上海人普通话说的真的特别的标准啊，跟你第一次见面你真的猜不出来他是哪里人，你顶多觉得他可能是个南方人，但是大部分人在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呢，他们就会露出马脚，因为上海人都会条件反射的来上一句好的呀，你要不要来瓶可乐呀，好的呀，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在第一次介绍自己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姓啊拆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别人问我，哎，说你怎么称呼啊，我就说啊，木子李，然后别人就说哦，李先生你好，对吧，一般会这样。然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姓黄嘛，有一次呢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那个服务员呢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怎么称呼，他说哦，草头黄啊，服务员说好的，草先生您看您要点些什么。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现在呢越来越觉得我妈这真的挺幽默的。我妈呢她常年只喝热水啊，自称呢就说一喝凉水就浑身难受，关键是看我喝凉水她也浑身难受。我还问她，我说妈，那你吃冰淇淋不难受吗？我妈说不难受啊。我说你喝冰可乐不难受吗？我妈说也可以啊，不难受啊。我说那为什么我喝凉水就不行了呢？我妈说那不行。包括我姐也是跟我姐说啊，你不能喝凉水，要不然呢胃就该不得劲儿了，咱们女人啊都得喝热水。哎呀，我有时候在想，之所以能吃啊冰淇淋，能喝冰可乐，就是因为虽然胃不得劲儿，但是心里得劲儿了啊，只要是心里不得劲儿，啥都不得劲儿。

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些朋友啊，真的非常的奇怪，就是如果不高兴的话，就会疯狂的购物；如果不高兴的话，就会出国旅游。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自己，我既不旅游，也不少购物，是因为我不高兴吗？啊，是因为我没有钱啊？真的是，经常用这种方式来扰乱我的心态。不过说到购物呢，我发现我们真的会买很多同类的衣服，比如说程序员会买很多的格子衬衫。你像我们一个女同事就提出过一个疑问，说为啥这程序员这么多格子衬衫啊？我看着他们买的都一样啊。我说你们女生不是也有很多那种什么制服裙呢、啊、有很多嘛，也是格子的，看着也都是一样的呀，红格绿格黄格啊，棕格蓝格。说那不是的，

那个红格、绿格、黄格、棕格、蓝格，那都不能用格子来说，我们那叫木语，叫森林来信，叫山吹，叫猪肝格，叫温柔一刀，你们知道吗？你们。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歌手或者是歌曲，也许对你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来自于春日玫瑰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如果如果。这支乐队非常的年轻，他们成立于2020年年末，这是一支来自于海边的乐队。虽然说创作风格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和标签，但是从他们的歌当中，你总是能够听到一种就是早晨海边的迷雾的感觉，有一些些迷离。马上听到这首歌，看看他们的编曲是不是也在营造着一种惋惜的氛围呢？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其实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对于马迪来说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前前后后他大概写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把三年时间里面的所思所想都搓揉提炼到了一首歌里面。一首歌的歌词就是三年之间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概括，曲子呢其实是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的一个旋律，把这一首曲配上了之前的词，就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南山南》。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说起小美江美琪，对于现在的歌迷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阅历才会记得这个名字。出道的时候就凭借着一副好嗓子，让很多人喜欢上了她，不管是人气还是专辑的销量都非常的喜人。她从小就喜欢唱歌，毕业之后马上参加了歌唱比赛，签约公司，一路走来应该是一种顺风顺。马上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江美琪跟她的老师姚谦一起做成的一个合作，成为我自己，也是江美琪刻画自己人生的一首作品。而且她也有过这样一个愿望，就是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两个男孩，他们的声音一响起，你就会喊出哦，好妹妹。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经常喝的奶茶，一口下去你就能猜出是，因为他们的音乐总是有着20世纪80年代90年代

年代那种风味，而且呢温温柔柔的唱得特别的深情。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五月的风很暖》，这首歌呢是以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而且呢还有吉他呀口琴啊这些小清新的乐器来衬托。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组合好妹妹乐队的歌曲《五月的风很暖》。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歌手或者是歌曲，也许对你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来自于春日玫瑰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如果如果》。这支乐队非常的年轻，他们成立于2020年年末，这是一支来自于海边的乐队。虽然说创作风格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和标签，但是从他们的歌当中，你总是能够听到一种就是早晨海边的迷雾的感觉，有一些迷离。马上听到这首歌，看看他们的编曲。

都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其实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对于马迪来说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前前后后他大概写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把三年时间里面的所思所想都搓揉提炼到了一首歌里面。一首歌的歌词就是三年之间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概括，曲子呢其实是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的一个旋律，把这一首曲配上了之前的词，就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南山南》。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说起小美江美琪，对于现在的歌迷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阅历才会记得这个名字。出道的时候就凭借着一副好嗓子，让很多人喜欢上了她，不管是人气还是专辑的销量都非常的喜人。她从小就喜欢唱歌，毕业之后马上参加了歌唱比赛，签约公司，一路走来应该是一种顺风顺水的一个过程。马上将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江美琪跟她的老师姚谦一起做成的一个合作，成为我自己，也是江美琪刻画自己人生的一首作品。而且他也有过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听到这首歌《成为我自己》。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两个男孩，他们的声音一响起，你就会喊出哦，好妹妹。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经常喝的奶茶，一口下去你就能猜出是哪个品牌的。因为他们的音乐总是有着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种风味，而且呢温温柔柔的，唱得特别的深情。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五月的风很暖》，这首歌呢是以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而且呢还有吉他呀、口琴啊这些小清新的乐器来衬托。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组合好妹妹乐队的歌曲《五月的风很暖》。

今天南昌哥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 BB 周笔畅的星期三的信。星期三的信没有一个限定投递的日期哈。生活里面我们也许每一天都在和一些人和一些事告别啊，那有的时候来不及好好道别，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想他写下来，把这样的故事叙述出来。生活在城市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忙碌和事情吧，可能我们会把一些情绪积压在日程之下，来不及梳理。那这个时候音乐可能恰好就充当了一个温和的倾听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真实的欢喜、坚持和遗憾。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篇章。

这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名字叫 I'm sure， 我确定。说到银河快递，这也是这一些年可能在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率还蛮高的一支乐队哈，成立在南京的一支乐队银河快递。从这个名字当中，我想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猜测得出来这支乐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对于这个宇宙的喜欢，而且他们也真的是像给自己起的这个队名一样，就是他们觉得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的一颗孤独的漂浮的小行星，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的歌曲当作是一封一封的这样的快递的信件来派送给每一个听众，然后通过这样一首一首他们的歌曲，希望可以接得住大家的那些心事和情绪，所以呢听众也被他们称作叫收件人。今天的这一曲我确定，你收到了吗？你感受到了什么？确定，确定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希望去找到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给大人带来安全。

不确定的时候，大多是我们摇摆不定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怀疑选择，常常害怕付出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馈，常常不敢坚定去想要去追求那一个人或者是事情。所以银河快递用刚才的这样一首《我确定》来告诉各位收件人，不确定是来源于确定。确定什么？确定你内心的一份坚守。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人是需要有愿心的，最后生下来的，好好的做，好好的落实每一天。

0: 的话，
1: 那些你没说的话，毛不易都用音乐的方式为你讲述了。
0: 无声的语言。
1: 刚才我们聊到了怨心哈，我觉得很多的歌唱者也正是怀着这样一份对音乐追求的怨心，在喧嚣的人生当中守住了自己的方向。毛不易就是这样的。很多人知道他最早是在医院里的一名很普通的男护士，就每天穿梭在病房里的那个男护士。那个时候音乐只是他在深夜当中安放情绪的一个出口，他把在病房里很多看到的生活里的迷茫，包括很多人难以言说的委屈和牵挂，一点一点地写进了旋律当中。我想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没有想要成为万众瞩目的歌手，是他最初的名字叫王维嘉，后来他就用毛不易这个笔名来进行创作，参加了明日之子，正式走红，所以毛不易

这是他的艺名。所以他也有一首歌叫《小王》，对吗？讲的就是他自己。我想很多人记住他，并不是他一夜走红的那个传奇的经历，而是他始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丢掉的初心。不易，初心不易。后来他已经被很多人认识了，但是他的歌里面依然把目光投向了很多的普通的人，依然愿意用音乐去替那些不善言辞的人讲出心底的话。毛不易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会表达的人，可是我觉得在音乐语言里面他是非常擅长的，他就是能够看得见更多人的挣扎、温柔和坚守。所以你说有的时候愿心他不是要求有太大，不是要那种一鸣惊人的，不是要那种光芒万丈的，而就是你真的是否体察到了人间的那些苦和暖，体察到了大众的需求，然后把自己见过的、感受过的，用你自己擅长的方式，比如说歌手就用他的歌声去抚慰更多同样在生活里赶路的那些灵魂。今天的音乐故事会当中，我也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歌手的故事来帮大家清晰一下，你看他们是这么走来的，他们是这样活出自己的精彩的，而你也一样可以。节奏对吗？不怀疑，认可自己的价值。

0: 清爽鱼鳞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I'm still in the wrong。刚才耳边的这一支来自 Jody Moon 带来的 The Long Way Round， 怎么翻？辗转归途，好不好？这是一支来自荷兰的男女双人创作组合，这个组合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熟悉的。男女生，一把吉他，一架键盘。女生是很温柔的叙事，然后男生大多数时候都在做一个很沉静的衬托。2006年出道，今年是他们出道刚好20周年。以民谣、以一些独立流行音乐为主，而且他们大多的歌曲的内容都是和大家探讨孤独、失去，包括我印象当中他们是一支单曲还是一张专辑啊、哦？好像是新的专辑《The Machine》，就探讨了人工智能，包括冰冷的机器和鲜活的人性之间到底这个博弈是的，包括他们也会思考这个技术怎么去影响人的内心。所以你看音乐，我觉得音乐人也有在投向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机器技术和人类的这种情感之间可以融合的那个边界在哪里。所以他们的音乐，如果你以后觉得喜欢的话，可以多去尝试着听一下 Jody Moon J-O-D-Y-M-O-O-N、尤其是在深夜安静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音乐，会觉得可以更好地去接触那份孤独和柔软。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首歌里面去感受在一天当中很独特的那个时间，太阳快出来的破晓以后。

这是他在现场翻唱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啊。其实这首歌准确的来说是他最早的时候在自己出的一张同名英文专辑当中翻唱了一位比利时歌手的作品。整首的歌就像一部很简短的很清冷的有声的独白的电影，在最热的盛夏时节里，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故事发生在秋天的歌，讲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句话的方式来讲，就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沉溺在失去的悲伤当中，我们只要能坦然地接纳故事的结局，我们带着过往所有的收获安静地继续往后的人生旅程。

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如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0: 下咒，我该思念谁？仍然千金恨，只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下咒，我该思念谁？
1: 人生就应该像是散步时的心情，有所思又有所不思，有风景又不仅仅是风景，有方向却也好像没有。

陈洁仪出演音乐剧《雪狼湖》，让她在圈内得到很多人的好评。演《雪狼湖》的时候，陈洁仪应该是刚入行不久的新人。大学的时候，她念的是戏剧表演系，刚好这一部舞台剧要选演员，于是呢，她所在的唱片公司觉得她很适合，让她去甄选。在去甄选的时候，跟导演以及张学友会面了。看到台下一脸严肃的张学友，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试唱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会得到张学友的首肯。演唱完之后呢，陈洁仪就回到了台北了。没多久，他接到通知，说是张学友让他在两个角色当中任选一个，一个是女主角，一个是女二号。公司研究之后，陈洁仪呢选了女二号宁玉凤。事后张学友问他，女一和女二说不后悔，因为他喜欢《等了又等》这首歌，他觉得自己可以把女二号这个角色演好。

0: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亲爱的，我今天抓到了你前任的微博，他多嘴干嘛呀？你不想知道他的消息吗？知道了，好的前任就该像消失了一样。那分手应不应该体面呢？

一个朋友匿名了，他的分手故事是这样的。2020年12月，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一起过夜，一起吃饭，一起看了场电影。分别的时候，他在看手机。我说，你都没看我，说再见。他说，都陪你一天了，怎么还纠结这？他做的工作强度挺大的，工作时间也长。我们只有晚上11点左右能够说话。我问他为什么去外地，也不说一声。还有零零散散的各种事情，都说给他听，却发现他已经不回消息了。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我可能失去他了。之前吵架闹矛盾最凶的时候，他会把我拉黑加删除，这次也没有拉黑，没有删除，反而觉得是真的没有后续了。我忍不住和他说话，讲了一些近期发生的小事儿，说了我们两个很合适，问他能不能不要冷暴力，明确地跟我说分手。可惜连几天都没有回复，每天都去他朋友圈逛，他仍然没发什么内容。很多人说我可能是被无缝连接了，但是看他支付宝每天喂鸡的时间，的确是正常的工作时间。还有这种方法？他的工作大概不允许他无缝衔接，可有一天晚上我再去他朋友圈的时候，却发现被拉黑删除，我们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我觉得不体面的点大概是我们没有很深的仇怨，分手也能够有更和平的方式。

总之，不是这样冷暴力吧。你有经历过冷暴力的分手吗？当然啦，当面的分手也有。我还有一个姐妹说，自己分手的时候特别狼狈，接到另一半的电话，要去高档餐，以为是甜蜜的约会，盛装打扮，结果对方是来当面分手的。在餐厅，女生一个人，不敢哭出声，怕最后一面自己丢了人，以为很体面了，结果去洗手间整理的时候，发现整张脸的妆都哭花了，像个黑熊猫，更难过了。卸妆的时候，发现化妆品在脸上混着泪水和雨水，异常难卸，就恶心又糟心的爱情。看着镜子里狼狈不堪的自己，他终于卸下盔甲，失声痛哭，待会儿亮。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0: 动吗？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话新闻、聊八卦、品故事，用声音和你

亲爱的，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快乐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你看，不快乐的时间它也越来越长，不快乐的原因呢也越来越复杂。你仔细琢磨一下，几年前呢，我们会因为被喜欢的人拒绝而难过，因为和父母争吵而痛哭，会因为考试成绩下降而偶感焦虑，但那些痛苦往往短暂，痛哭一场之后睡一觉，它就会慢慢消失，来得快，去得也快啊。现在的不快乐却是摁不住的，会有各种各样没有预料的事情让我们不快乐，比如今天同事们的集体孤独，还有说像休息时间突然找上门的加班，商场里很喜欢却买不起的新包，身边人都结婚生子了而自己仍然单身的孤独，同龄人小自己却毫无起色的生活，父母年长却不能陪在身边的遗憾。这些不快乐呢，偶尔会被暂喜冲散，但回过神来呢，又会重新环绕在我们身边，让我们陷入了一轮又一轮，一轮又一轮的焦虑和迷茫。前阵子看了个视频，李雪琴火锅店体验生活，带李雪琴的师傅是一个23岁的小姑娘，吃住在上班的餐厅，每个月有5000块的收入，她会寄4000块回家，主动帮父母照顾还在念书的弟弟妹妹。上班的时候呢，会遇到不讲理、态度很不好的顾客，也会有被顾客刁难的时候，但这个姑娘呢，总是笑嘻嘻的面对。她没有远大的理想，她的愿望都很小很实际，她不贪婪，想要拥有所有美好的东西，不，她只想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好自己的路。但也正因如此，工作辛苦，她看上去却比任何心事重重的年轻人要轻松，哪怕工资并不高，哪怕未来也并不明朗，但她却依然很快乐。那条视频的最后呢，李雪琴说明白了为什么明明自己的生活要比这个姑娘好很多，但却还是不快乐，因为她什么都想要，想要自己的生活过得爽，想要有钱，想得到别人的尊重，想找对象，想得太多太多，却没有足够的能力与之匹配，所以

我们这一代人有多么浮躁呢？不仅没有办法一样用一生去耕耘一份事业，奉献全部的血，很多时候一件事儿连一年的耐心都没有。我们总幻想着朝夕之间的质变，却从不肯耐心沉淀自己，总是因为暂时就为未来焦虑。确实啊，网上看过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什么我变得越来越不快乐，

0: 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如果这些设想都实现了，我会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就会自怨自艾。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一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想要的太多，做的却很少。明明应该低头积累耕耘，却浮躁地仰望遥不可及的灿烂。站在电梯上都没有耐心跟着电梯走完，喜欢的饭店要等位，宁愿换一家也不愿意排队等。追女孩希望快刀斩乱麻，迅速有个结果。这个社会不停地制造着各种焦虑，冲击着每一个身在其中的年轻人。它让我们要有欲望和野心，要不安现状，但却没有告诉我们，欲望的同义词是进取，野心亦有欲望不是坏事啊。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但实际困扰我们的是不能与欲望相匹配的努力和付出。快乐其实挺简单的，关注了，让步伐慢一点，也扎实一点。还有，永远不要为尚未发生的事活得拧巴。你听见了吗？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机

0: 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肯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0: 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打字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6: 现在是傍晚5点。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定，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8: 整个城市都在
7: 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在为您直播当中升机，我是思清。权力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那本次活动时间呢是6月20日至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的节目会很热闹，格外的有氛围感，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实力满满的宝藏嘉宾，也是本次比赛的晋级选手。一位深耕陕北原生态民歌，嗓音嘹亮治愈；一位呢深耕流行演唱，自带舞台气场，

0: 兼具主持功底，强强联合。那今天呢，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歌声的力量。来，欢迎两位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先从蔡月月开始。
1: 好的。
0: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叫蔡月月，是来自陕西榆林梓州县马蹄沟镇，一位陕北民歌爱好。
0: 欢迎月月。王朝，跟大家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流行赛道的选手，我叫王朝，毕业于西北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现在呢也是一名主持人，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时光留声机，跟大家分享我的音乐故事。
0: 欢迎王朝。王朝是我的小学妹啊。
2: 是的，学姐。
0: 而且也是我的同行，也是一位主持人。欢迎欢迎两。那熟悉我唱活动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舞台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包容多元，百花齐放。那不管是扎根乡土的陕北民歌，还是陪伴青春的流行金曲，只要是热爱唱歌，就可以站上舞台来发光。今天呢，两位，一位是民歌，一位流行，风格也是非常的互补哈，很适配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首先要问一下蔡月哈，你从2017年就接触民歌到现在，差不多9年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哦、对。
0: 啊，那回头来看的话，你觉得唱歌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唱歌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一个受苦家庭出生的孩子能够站在华丽的舞台上展示自己，还能在全国唯一有声音的陕北民歌博物馆，把陕北民歌唱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然后展示自己的歌声，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喜欢上陕北民歌，把陕北民歌传承下去。
0: 对。那王朝呢，你从小接触各类的舞台，大学生跟舞台主持和流行演唱，舞台对你来说是解压还是你专属的一种热爱呢？
2: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看我在这个舞台上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你比如说我的这个专业是播音主持，假设我今天是主持人的话，那我肯定还是会很紧张，因为要做这个舞台的统筹，还要做这个流程的推进，那么如果说就像这一次参加我唱赛事，我只是一个喜欢流行音乐的选手，那我可能在这个舞台上就是唱自己喜欢的歌曲，表达自己的热爱，那可能就是一种享受和放松。
0: 对，角色不同，
2: 对，
0: 所以你的这个定位也是不同的。
2: 是
0: 吧？我们首先来和蔡月深度的来认识一下啊。作为咱们土生土长的梓州姑娘，陕北民歌是刻在你骨子里的底色。那我也了解到2017年你是正式的开始学习了陕北民歌，2020年拜入了陕北十大民歌手周玲老师的门下哈。我们来聊聊你的民歌之路，最开始2017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下定决心要专门的来学习陕北民歌而不是其他的一些曲风呢？
1: 这个呢，小时候就爱这个陕北民歌还有这个戏曲嘛，但是小时候没有余地，也就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嘛，就是咱们那边都是很反感这个唱了跳了这种的，然后我就长大了跟了京剧团，因为走出去之后京歌比较多，还有那个京剧比较多，然后剧团的好友们都说我嗓子不错，可以试着学一下。剧团放假的时候我就学了陕北民歌，我就学了陕北民歌，没想到在老师那儿唱了一下，就是启蒙老师那儿，就是西安是薛玉娟老师那儿唱了一下，自我感觉到这个陕北民歌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民歌还是挺有故事的，后来就越来越喜欢了。
0: 小时候有没有就是特别的喜欢陕北民歌？
1: 小时候就是喜欢跳，喜欢就是那个演那个小品了，还有那个、
0: 没有说特别喜欢陕北民歌。
1: 对，小时候就是也是喜欢那个唱，但是还没有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觉得这个陕北民歌挺有意思的。
0: 那初学民歌的时候，原生态的演唱技巧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点？
1: 我觉得这个气息了，高音唱腔韵味它都挺难的。
0: 你是拜了周玲之后，你的演唱最大的提升你感觉在哪里？
1: 我觉得周玲老师还有高玲老师这两个老师，他不管是唱腔方面还有这个他的唱歌的情感方面，我觉得这两个老师唱歌的时候挺吸引人的，然后他两个也就经常跟我交

0: 高的发那个气息啥的，控制气
1: 嗯。
0: 息，还有那个情感，然后让我把歌词了解的，就是舒舒兮兮，然后把他的故事感情给唱出来。
1: 嗯，那你今天是给了我两首歌，我们首先来为大家播放到一首由蔡月月演唱，她录制的一首成品歌曲吧。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
0: 嗯，老祖先吧，老祖先留下仁爱人，因为它是一个经典的陕北民歌，
1: 嗯，
0: 它也是就是很古老，很这个歌曲传承下去，这个还挺合适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蔡月月演唱到的《老祖先留下个仁爱人》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

0: 刚才播放了蔡月月演唱的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非常的好听啊，嗓音高亢嘹亮，可塑性非常的强。那你平时有没有专属的这种开嗓啊护嗓的小习惯？
1: 有啊，平时开嗓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哄孩子的时候、因为那个孩子你不给他唱歌他也不睡觉，我们两个
0: 你一唱歌他就睡觉吗？
1: 对啊，我们两个小孩都是他睡觉的时候都要给他唱、家里边的人基本上都会唱民歌。
0: 哦，那你们家其实还是有这个民歌的氛围的哈。
1: 哦，就是我婆婆妈也会、老公有时候也唱，因为孩子你不给他哼唱他不睡觉，可能就是怀孕的时候
0: 从小的这种氛围、从小那会儿怀孕的时候就做了这个

0: 明哥的胎教是不是？
1: 嗯，因为那会儿也在上班，然后可能他就听得多，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打开快手，就是那个陕北明哥，他就出来了。
0: 对，所以现在这个
1: 现在哄小孩，他也你要给他唱，你有时候不开嗓，你在家里边也能开嗓。
0: 哎，等于这个陕北民歌就是孩子的摇篮曲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深耕民歌多年，拿下了网络民歌大赛的优秀奖、渔阳区音乐奖二等奖、榆林大众杯民歌赛三等奖。每一次参赛，你的心态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1: 嗯，刚开始站在台上的时候，心里想着。有上个名次，就是心里边比较开心。然后，因为有上个名次的话，就是自我
0: 没白来，
1: 对，没白来，又进步一次。
0: 嗯，
1: 但是，最后就是没有名次的时候，你就想想，就说每次站在台上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可以在那儿炫耀一下自己，就是感觉你看站在那个舞台上多华丽多好，
0: 对，聚光灯下哈，
1: 对，
0: 自己来演唱自己喜欢的民歌，
1: 对，
0: 给底下的观众来听。
1: 对对对，还可以和那个就是比赛的老师可以学一下唱歌，
0: 对，
1: 然后你自己唱出来，评委老师会点评一下你，
0: 对，
1: 你的哪里做的不对，或者你哪里唱的不好，他给你说出来，你下次改正，然后你每次
0: 都会有进步。
1: 嗯，要是一直比赛的话，他就会每次就进步一点。
0: 对，
1: 所以就是从没有名次开始比的，有了名次。有名次之后，你也就是
0: 越来越想唱了。
1: 虽然它是个小名次，但是你就是
0: 对你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1: 可兴奋了。每次得了奖的时候，你就走上路都不一样，都感觉可开心了。
0: 就我们榆林话说的，特别能，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也是陕北民歌博物馆的驻馆，日常驻馆演出和我们的这个比赛演出，你觉得舞台状态和演唱心态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它你站在那个点位上之后，你就像站在舞台上一样，你就是有时候你舞台演出它还没有观众，但是博物馆的话，它每天来三四千人、四五千人，就是好多游客都会围着你，但是你唱歌的那个兴奋的那个劲儿，它就起来了，你都是一样的，其实，你就虽然那是小小的一个小点位啊，但是你唱出来的歌声了啥的。因为你会把人家就是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都在那儿载着，你就把你心里面想的那个陕北民歌的那个故事啦啥都想传递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0: 想把来这个民歌博物馆的外地的一些朋友把我们榆林最好的声音带给他们。
1: 对对，
0: 是吧？
1: 非
0: 常的棒。我知道你还有原创作品叫什么名字呢？
1: 原创作品有一首就是有钱没钱你回来。
0: 这也是一首陕北民歌吗？
1: 它是一首新民歌。
0: 新民歌，
1: 就是一位老师写下的歌曲。
0: 然后是你来演唱的，首
1: 唱
0: 的是吧？
1: 首唱的。
0: 你能不能给我们清唱两句呢？就把这首歌。
1: 这首歌，
0: 清唱一点高潮的部分。
1: 这个，我觉得这个高潮部分的话，因为这是新民歌，如果不放伴奏的话，他唱出来没有就是咱们经典老歌来这种。
0: 没事，你唱两句。其实清唱最能见功底。
1: 好，那我就要么就唱一首《新天游》，它也是一首想哥哥。
0: 行，可以。
1: 好。

0: 非常好听哈、啊，真的这个唱歌的天赋哈、啊，是老天追着你为你赏饭吃的。所以我知道你这个为什么2017年之后开始系统的学习陕北民歌了，非常的好，嗓音非常的好。
1: 我觉得这种歌吧，它可以传承下去，因为这种歌就是一个妹妹想一个哥哥嘛，然后就想的茶不思饭不想。吃不下饭的这种水都喝不下、
0: 嗯、
1: 这首歌其实后边它也挺有意思的、嗯、
0: 对，你其实唱陕北民歌都是融入到了自己的理解歌词，是不是
1: 这种歌曲的话它都有故事，就是老师就说让你把这个歌词、
0: 嗯、
1: 你都多了解几遍，然后
0: 来龙去脉啊、
1: 嗯、
0: 了解一下，
1: 嗯，你就能唱出来他的感情、嗯、就是你有时候就是状态不好的时候你想到那个情感你也能唱出来，
0: 嗯，非常的棒。那听完了蔡越的民歌故事以及他演唱的陕北民歌，我们再来和王朝一起来聊一聊天哈。和蔡越深耕本土民歌不同的是，王朝的音乐之路特别的多元，完全是另外一种舞台风景。你是西北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连续几年都拿到了一等奖的奖学金，曾经呢也任学生会的主席，妥妥的学霸哈。那同时呢还是校园歌手、舞团主力，应该说是非常的全能，而且是别人家的小孩哈。那播音主持专业，唱歌是你的爱好，你一直做专业的声乐的训练，却能拿下校园歌手的季军、十佳歌手，你平时是怎么样来自学唱歌的呢？
2: 我觉得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的发达，我们很多的这个各行各业的教学的资源非常的丰富，
0: 嗯，
2: 然后唱歌的话，我一般学习会去找几个我个人比较适合我自己的老师，
0: 嗯，
2: 然后呢去看他们的课程，然后有、
0: 嗯
2: 选择性的去学习他们一些、嗯、公开的一些教学的内容。
0: 对，我看到你给我的这个介绍当中说小时候身体不太好，
2: 对对，小时候、
0: 啊、然后学习了舞蹈，是不是？
2: 对，最开始接触这个艺术，最开始就是民族舞、
0: 嗯、
2: 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0: 嗯、
2: 少生病，
0: 嗯，
2: 对，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所以从小学习民舞，后来呢自学了拉丁、韩舞，还是校园舞团的核心成员，舞蹈功底对你的台风、舞台表现力有没有一个大的帮助呢？你觉得？
2: 非常非常的大，可以说我后续包括上大学到现在走出校园的话，
0: 嗯，
2: 我的整个的台风、我的舞台的完整度，
0: 嗯，
2: 都和这个小时候学习这些舞蹈的经历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0: 嗯，王朝，你为什么叫王朝呢？一个女孩子叫王朝，好像有点就是像男孩子的名字。
2: 这个王朝就是王朝马汉，
0: 这我一开始也就想到了王朝马汉。
2: 当时家人给我起这个名字的初心也就是这个，因为王朝马汉、
0: 嗯、
2: 张龙赵虎是妈妈跟外公说、
0: 嗯、
2: 那大气一些，希望长大以后能够、嗯、有担当，能够非常的
0: 像男孩子一样，是吧、嗯、
2: 对一点，所以就给我起了王朝、嗯、
0: 对。那你在这个上学的期间有没有同学或者老师说，哎，这女孩怎么会叫王朝呢？是不是男生啊？
2: 对，这个名很少见，而且也很少会女生起这个名字。
0: 对，用到女孩子身上啊。
2: 对，会有。
0: 那这个名字一路你走来哈，从小学到上大学、
2: 嗯、
0: 有没有带给你过一些困惑，或者说是别人问说，哎，为什么叫男孩子名字呢？
2: 困惑倒也还好，因为一般叫我王朝，我还有一个姐姐，
0: 嗯，
2: 然后他们就是你姐姐是不是叫马汉，就经常会这样取笑、
0: 嗯、
2: 但是整体也还好，没有什么其他的。
0: 嗯，很好。其实我觉得妈妈和姥爷是对你寄托了很大的厚望，虽然是个女孩，像男孩子一样刚强，
2: 是
0: 不是？
2: 是的、嗯、
0: 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期许在里面。那主持舞台和唱歌舞台对你来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主持舞台的时候会有一种责任在身上，
0: 嗯，
2: 希望能够把晚会或者是一场主持给他、
0: 嗯、
2: 尽可能的比较好的完成下来、
0: 嗯、
2: 但是唱歌的话它更多的是一种我的日常生活里的一种放松的方式，
0: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压力，甚至我可能会主动的去想唱歌、
0: 嗯、
2: 想给大家去分享。
0: 对，那站到唱歌的舞台上、
2: 嗯、
0: 你会不会更加的放松、更加的像你自己？
2: 是，所以你看我进入到这个工作以来，我会参加我们这个我唱的比赛，就是因为我觉得工作可能有

0: 流行音乐。
1: 对，校园的舞团公演，参加歌手比赛，学生时代的舞台经历，有没有奠定你现在唱歌的底气呢？
0: 肯定会有的。在这种一场一场的比赛当中，到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我唱的舞台，我觉得这个底气可能就是自己心态的一种变化。可能在过去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在意结果，可能会有一些紧张，会不会拿不到一个很满意的一个名次。对，但是现在的话，我更多的就是一种比较佛系的心态，以这个体验为主。
1: 反正上台就好了，开心就好。
0: 对，能唱一轮算一轮。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播放一首王朝来演唱到的歌曲，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呢？自作多情，
0: 自作多情吧先。
1: 这首歌是谁的歌呀？
0: 是本兮的，是我初中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
1: 然后你有没有就是一直循环来播放他的歌曲，然后特意的模仿他的唱腔啊之类的？
0: 初中的时候刚听本兮的歌的时候会有，也算是一个启蒙吧。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有个人特点的一位歌手。对，
1: 所以你今天也录制了这首歌，想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哈。
0: 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来收听到由王朝来演唱到的《自作多情》，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

0: 刚才呢为大家来播放到了王朝演唱到的《自作多情》，我觉得这首歌还挺难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好可以相互的来聊聊不同的曲风啊，因为王朝是演唱这个流行歌曲的，蔡月月呢是传，两位可以正好来切磋一下，一起来聊聊天哈、我们来说一下，平时蔡月月会听这个流行歌曲吗？
1: 这个流行歌曲听得少，因为唱的习惯了这个陕北民歌，这个流行歌曲好像还是有点太多。
0: 那你平时也不会就是专门的来搜索哪些流行歌曲来听？
1: 平时就是网络上的那些红歌嘞，就是可扎心的那个哥哥不是人来，这种这已经就算流行的了。
0: 因为你常年唱这个原生态的民歌，那刚才第一次来听王朝的这种单纯的热爱啊，没有专业的训练的流行演唱，你的一种感受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以后还是也学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流行的它旋律啦啥的还都是挺好的，
0: 朗朗上口、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在你看来，流行歌曲和陕北民歌的舞台感染力最大的不同点在哪儿呢？
1: 最大的不同就是陕北民歌好像好理解一点，流行歌曲就是年轻人还是听的
0: 比较多一
1: 点。
0: 我是觉得陕北民歌跟流行歌曲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他的这个嗓音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你的嗓音就非常的好，得天独厚的唱陕北民歌，很高亢很嘹亮，但是我觉得王朝要是唱这个陕北民歌的话，有时候就是那种喊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不见得能上得去。
1: 是，
0: 但是蔡月月要唱流行歌的话，
1: 我觉得
0: 也没有那个，对，没有那个劲儿哈，就流行歌曲的那个流行的那个范儿在里边哈，所以其实各有各的利弊哈，都在里边。那王朝，你从小也是听陕北民，蔡月月这样专业的民歌歌手之后，你觉得原生态民歌最能打动你的点是什么呢？
2: 其实就像月月刚才说的，陕北民歌它比较直抒胸臆，他们对于感情的表达就像我们陕北人的性格一样，就是非常的豪爽、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质朴。
0: 对，
2: 这个也是我一直比较喜欢陕北民歌的地方。
0: 如果给你一次就是尝试着来唱陕北民歌，你最想唱哪一首歌呢？
2: 我有尝试过，可能就是会比较偏柔和一些的，
0: 不要那么高亢嘹亮的。
2: 比如说那个你给谁拿的一双牛拉边边那海，就是比较柔一点的、
0: 哦、对对、这首歌啊哈也非常的好听。所以说陕北民歌其实它也分好多种，比如说蔡月月就适合唱这种高亢嘹亮的哈、而你的话我觉得就轻柔一点，小桃红啊类似于这些哈，
2: 对对对，
0: 都还是不错的。那两位平时私下听歌会不会跨界听对方的歌曲？刚才月月说了很少来听到这个流行歌曲、那王朝呢？
2: 我听的还特别多，而且我的那个歌单里边也会循环很多的这个陕北民歌。而且我日常的工作的话，因为在我们榆林的本土的话，陕北民歌非常的多嘛，所以我听的其实这样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陕北民歌
0: 虽然你不会说是专门的去唱它，但是听的话还是挺能
2: 说。对，有时间的话也会学习一些比较高亢的，因为我希望就是说未来可能比如说出去大家说你是哪儿的人，我说陕北人，那大家就会觉得哎，
0: 来
2: 你们陕北人陕北民歌
0: 对，
2: 那我希望未来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还是能够最起码能给外地的朋友去分享几句我们陕北的文化。
0: 对，非常的棒哈。那其实在你们的心里，民歌的氛围感和流行歌的这个氛围感觉得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心境和场景来听来唱呢？
1: 我觉得这个陕北民歌嘛，走走路路都可以唱，随时随地都可以喊。
2: 流行的话它肯定就更

0: 更加的比较日常，或者是比较个人的一些情绪的发泄，或者我这会儿高兴，我可能听得开心一点；我这会儿可能，哎，晚上 emo 了，那我就听一点
1: 悲
0: 这个
1: 伤的歌
0: 悲
1: 曲
0: 伤的
1: 啊，
0: 情歌。对。
1: 那月月，你觉得流行演唱的舞台技巧有没有值得这个流行歌手来借鉴的地方？比如说你在舞台上的一些技巧，他们有哪些？
2: 我觉得各有各的风格，之后风格它也是模仿不来的，自己有自己的风格，你就唱出自己的风格就行了，不要刻意的模仿，有可能就是你刻意的模仿了，反而就是把自己的风格给丢了，然后越乱了。
1: 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了，
2: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王朝呢？你觉得陕北民歌的唱腔啊，还有这种情感的表达，能不能融入到你演唱的流行歌曲当中呢？
0: 我有尝试过去学习，但是我发现这个陕北民歌，它的这个发声位置呀，它的这种高亢的表达，如果直接转移到流行歌里边的话，反而会很奇怪。但是，我们陕北民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这个情感的抒发，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个对于情感的掌握，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应用到这个流行音乐演唱当中，可能会对于情感的表达上来说，会有更加鲜明的特点，或者是形成个人的风格。
1: 对，
0: 对。
1: 那你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你是参加了几场了？
0: 我海选之后，现在复赛也比完了。
1: 复赛也比完
0: 对
1: 了，
0: 对
1: 你
0: 对。
1: 是选择到的什么样的歌曲？
0: 我都是唱跳。
1: 唱跳
0: 对，一般唱跳比赛的话，我可能会想更加的去利用这个舞台的这种感觉，还有现场的氛围，所以会唱跳的多一点。但是我自己唱歌也会唱安静的多一点。
1: 那就唱跳的话，我就想到了何洁。而其
0: 对
1: 实，
0: 对，小时候也爱听何洁的。
1: 对，我觉得王朝很有这种就是活力满满的感觉，就会想到唱跳，想到何洁。那你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你是演唱了哪两首歌呢？
0: 第一首是这个胡夏，女生版本的《那些年》，这个不算。第二首是这个，说爱你，
1: 说
0: 说爱
1: 爱
0: 你，
1: 你
0: 蔡依林的《说爱你
1: 啊，非常好听的两首歌。那你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清唱两句吧。
0: 》。就唱这两个还是说别的也可以，
1: 别的也可
0: 都
1: 以。
0: 行。那我唱一个《房间》吧，
1: 好。

0: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
1: 都是全票
0: 啊，三票全部都晋级啊，非常的棒。两位呢都是勇敢站上我唱舞台的追光者，你们参加本次我唱比赛的初心、目标和期许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问一下蔡月月啊，你深耕陕北民歌近九年，参加过无数的专业的民歌赛事，为什么还会选择站上我唱这个多元的包容的大舞台呢？
2: 因为我觉得上舞台是锻炼自己，然后又可以让评委老师把自己的不足之处给你就是点评一下，再也就是那句话，上一次舞台也是自己的一种锻炼，还可以向好多同学老师一起学习。
0: 对，你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知道今年会有我唱这样一个比赛的？
2: 我去年的时候就在时光天街，也就是那种小比赛我也去过，但是去年怀孕，然后就也没有啥名次。
0: 其实平时在日常生活里边还是比较关注这类型的比赛的。
2: 我热爱这个舞台，也热爱这个歌曲，我就想把我的歌曲然后就是
0: 唱给大家来听，
2: 唱给大家听。
0: 那本次的这个我唱的舞台上，其实民歌优秀的选手、唱得好的选手很多，你有没有压力？
2: 我没有压力，因为我就是让自己锻炼一下，有名次没名次无所谓，就是老师给你点评也相当于你在上课。
0: 那你有没有一个目标，说我这次比赛我要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呢？
2: 第一名的话拿到更好，但是自己也没有那个本事，你就是站在舞台上锻炼就行，
0: 一路走一路看是吧？
2: 对，
0: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就已经很好了。
2: 对对，
0: 是不是？非常的棒。那我还要问一下，你希望通过我唱这个舞台让更多的观众看到陕北民歌的哪些亮点呢？
2: 就是一般的人现在都不喜欢这个陕北民歌了，因为陕北民歌就是网络歌。

0: 歌曲，它的新民歌比较是喜欢我洛歌曲，但是这个经典的像《改声一零》了，《三十里铺了》了，《老祖先留下人》这些歌曲，好像就是年轻人都不喜欢了，小孩都不喜欢了。如果你再还有《东方红》这些歌曲，你再不传唱的话，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
1: 但其实现在陕北民歌是焕发了新的活力的，就比如说我们一次次举办这样的比赛，就是为了让陕北民歌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让更多的人听到。所以你的这幅好嗓子也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
0: 嗯，对，我就是想把歌声唱给民歌爱好者、歌曲爱好者。
1: 那你是在以后的这个民歌的演唱道路当中是打算稳扎稳打的？
0: 传承经典，还是要尝试民歌创新来改编。
1: 民歌创新吧，如果有好的那种歌曲，咱们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会一直坚持自己的原生态，因为我觉得这个原生态虽然比较就是听起来古老一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原生态自己也合适，也是自己的风格。 也不想模仿别人，就是有好的咱们也可以学习一下，但是不要特意的模仿别人，因为别人的风格你模仿不来，但是自己的风格别人也模仿不来， 保持住啊，
0: 保持自己的风格就行。
1: 对，那你现在哈最初的唱歌的初心有没有变呢？你觉得？
0: 我觉得我没有变，我就是一直想把歌曲唱好。因为我热爱这个
1: 舞台，
0: 热爱舞台，就是现在到了陕北民歌博物馆，我觉得陕北民歌博物馆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因为一个
0: 家境贫寒的一个孩子，然后能在你说那么大的博物馆唱歌，站在自己都那么喜欢的舞台上，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我一直会坚持下去。
1: 所以说热爱可以抵万难，热爱是最好的一个老师。
0: 我可以坚持，不管任何人都反对，就是。
1: 我就是学唱歌，也有很多家里面的人反对，还有就是出去演出也反对，但是我会坚持，我自己有自己的底线，我会坚持这个，
0: 对，坚持你的梦想，是吧？
1: 我坚持下去，不管以后路自己走到咋个程度，我都会坚持。非常的棒。那参加这次比赛，你是更加看重专业评委的认可，还是普通观众的喜欢呢？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比较看重的？ 点评很重要，点评很重要，观众认可也很重要。对，二者缺一不可，是不是？都很重要。好，非常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下王朝哈，本来呢你就是主持人，也是登台无数哈，有无数的选手啊。那什么打动了你，让你走上舞台参加我唱的这个比赛？
2: 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见到过，更多的是唱民歌的选手。那么，可能年纪小的只有六七岁，但是年纪大的已经头发花白。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我能够看到，就是说音乐给予人的这种包容性，还有支撑他们的梦想的勇气。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那我如此热爱的流行音乐，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 站在舞台上去向大家展示我的热爱，
1: 对，
2: 你一直是单纯的热爱，没有专业的经过训练，是吧？对，这样的一个演唱状态，敢于站上舞台来比赛，支撑你的底气是什么呢？就是热爱吗？一腔热爱。热爱是最大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不想科班的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一有目的性，或者把它变成一个要。
1: 很功利的时候，可能这个热爱它就会没有那么的纯粹了。所以我来到这个舞台最大的一个底气，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多的功利性的东西，就是纯粹的热爱。我就是想去感受这个舞台带给我的体验，去感受，音乐的世界。对，我唱这个舞台呢，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包容理念。你觉得这个舞台最吸引你的核心点是什么？
2: 最吸引我的点是因为我大学本身也是这个学生会的主席嘛，所以他会有很多也要统筹一些大型的文体活动的这样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一个节目它在最终呈现到观众面前的时候，背后的一些团队导演的付出。今年我唱的这个赛事，我们分了两个赛道，一个是我们本土最地道的陕北民歌，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流行演唱的这个赛道嘛，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们。
0: 背后的这个导演或者是团队给予我们本土文化的这种耐心和包容，所以我特别的感动。我是真的想说，作为一名00后的年轻人，可能在我的身上也有我们00后的一些特点，对于我们流行演唱的一些特点，所以来到这个舞台上可能会不能说是号召吧，可能也会鼓舞很多年轻的朋友去来到我们这个舞台，或者是在未来的机会当中去勇敢地展示自己的热爱。
1: 对
0: 对，
1: 非专业歌手参赛是没有优势的。
0: 嗯，
1: 你是如何来看待专业和热爱在歌唱比赛当中的一个比重的？
0: 专业的话，它可以经过系统的训练去规避很多演唱的问题，但是热爱的话，它也可以带来很多的东西。专业决定了一个下限吧，但是热爱的话，它也可以给作品赋予更多情感。对，
1: 你的演唱陪伴了你成长，应该说哈，你的成长一路是这种演唱啊演出过来的哈。那这次参加比赛，你是想完成学生时代的舞台遗憾呢，还是想开启全新的歌唱的一个新的阶段？
0: 开启全新的阶段，因为我过去的这20多年里，我从来没有遗憾。我是一个就是有什么我就尽可能的去体验，我不给自己留遗憾，
1: 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的。
0: 对，我大学时期的这些体验我非常的满意，我也没有什么遗憾。那么现在走出校园，来到了社会上，开始了我新的身份，那么我的这个热爱的话，那我也回到我的家乡，在我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去展示我的爱好，我的特长，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全新的开始和体验。
1: 非常的棒啊。那其实这次的流行赛道，我觉得唱得好的人也很多，真的很多哈。
0: 对，
1: 也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唱歌的，这些有唱陕北民歌好的，然后唱流行歌好的，我都觉得是今年的这个比赛白热化程度非常的高，因为都是神仙打架，他们的音色啊以及选的歌都非常的棒。那在这样一个高手云集的赛场里面，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最大的核心竞争力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你比如说，
1: 你最大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你可以在舞台上又唱又跳，这点
0: 是
1: 很多人做不到的，因为他一跳的话这个气息会乱。
0: 对，
1: 所以你的这个优势非常的大。
0: 对，这个也是一个我的特点吧。
1: 还有其实可能你的舞台的这个共情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也听到过很多人告诉我说，哎呀，王朝这个孩子唱的特别的好。
0: 是吗？对，我觉得可能和我的专业也有关系嘛。我们播音生在处理稿件的时候，对于这个歌词内容的这个感受呀，对于这个旋律的感受，对于节奏的把握也会熟练一点，所以最后可能呈现的舞台的完整度效果也会相对可能会多一点。
1: 对，那我要问一下蔡月了，你这个结合多年的比赛经验和就是我们的这次比赛阵容，你给自己在我唱的这个比赛阶段性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刚才也说了，就只要你努力就行，是不是？
2: 对。
1: 那从内心来讲，你最理想最期许的最终名次是什么？就大胆来说一下。
2: 最终名次不重要，最主要的是每次上舞台都是一种锻炼，是一种学习。如果有名次的话会加油，我会争取把名次得到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播放一首由蔡月录制的歌曲《交朋友》，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好不好？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录制这首《交朋友》呢？
2: 因为我觉得那首歌挺好听的。
1: 所以想把它来送给各位，是吧？好，一首《交朋友》来自于蔡月，送给各位。

0: 非常好听的一首陕北民歌，来自于蔡越来演唱到的《聊聊天》哈。
1: 好，
0: 那王朝在后续的比赛当中，你是打算选择挑战一些高难度的流行曲目，还是选择更贴合自己声线、更有共情的歌曲呢？
1: 其实之前的话，我还是想去挑战一下的，就是哎，我要冲击一下高音。但是在上一场复赛的时候，蓝雪老师她提出了，她说，希望就是说，哎，在后续的比赛当中也可以再去挖掘自己的风格。然后红姐老师也有一次强调说，不一定就是高亢的，或者是一定要飙一个很高很厉害的一个技巧才是一个好的舞台。其实更多的是要去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找到自己适合的音域，去把一个舞台更加完整的、更加
0: 多元化
1: 多
0: 的
1: 元化的去传达给你的听众，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说下一场的话，我可能还
0: 会
1: 会
0: 挑战自己。
1: 去在挑战的基础上，同样也要去找到自己的风格，去更加的贴近的同时，然后挑战。
0: 那你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歌手呢？
1: 我未来我也是想再去系统的把这个流行音乐去学习一下吧。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偏治愈型的一个歌手吧。对，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音乐的魅力，去感受音乐带来的一些动人的地方。
0: 那月月哈，我想问一下，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歌手？
2: 我未来想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歌手吧，因为我觉得周磊老师、高磊老师还有杜鹏鹏老师，就是王二军老师，他们都是实力派歌手，还有苏芮老师，我其实挺喜欢他们的。我有时候在家里边也听他们的歌曲，听得挺多的。还有一个张丽老师，他们虽然就是教授嘞啥的，反正我就觉得他们是前辈，他们唱的歌曲挺好听的。其他的因为我也跟不着。
0: 那我想问一
2: 现在
0: 下，
2: 他们我跟不着，但是我会努力的。
0: 对，经过了这么多的舞台，在你们心目当中最好的演唱的标准是什么呢？
2: 最好的演唱的标准就是，不能敷衍自己。你站在舞台上，你如果说你敷衍这个舞台，那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对自己的也不尊重。就是你把每次演出都是认认真真的，哪怕就是唱一句，你也把它认认真真的演出完。
0: 对，认真对待
2: 认
0: 哈。
2: 真对待
0: 那
2: 每一个
0: 王
2: 舞，
0: 朝呢？
1: 我和月月一样，就是尊重舞台，尊重听众，尊重歌曲，
0: 就是最好的演唱哈。
1: 对，

0: 你们认为最好的歌者是什么样子的？也是努力尊重舞台的，是吗？
1: 对的，坚持、努力、真诚。
0: 好的，感谢两位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呢，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由王朝演唱到的《木乃伊》，来送给各位。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聆听了蔡越坚守陕北民歌的初心与热爱，也见证了王朝始于热爱忠于舞台的纯粹与勇敢。一位扎根乡土，用嘹亮的歌声来传承陕北文脉，让老歌焕发了新的活力。一位奔赴热爱，用纯粹的嗓音演绎了青春百态，让流行的歌声温暖人心。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却有着一模一样的舞台初心，尊重舞台，享受舞台，忠于热爱。每一次登台呢，都是一次成长，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掌声加冕。不管后续比赛名次如何，勇敢地站上我唱的舞台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了。在这里呢，也衷心祝愿蔡越在赛场上唱响陕北之声，再创佳绩，让更多的人爱上陕北民歌。祝愿王朝在舞台上可以突破自我，随心而唱，不负热爱，不负自己。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的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民的大舞台。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1: 听摇滚。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歌手或者是歌曲，也许对你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来自于春日玫瑰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如果如果》。这支乐队非常的年轻，他们成立于2020年年末，这是一支来自于海边的乐队。虽然说创作风格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和标签，但是从他们的歌当中，你总是能够听到一种就是早晨海边的迷雾的感觉，有一些些迷离。马上听到这首歌，看看他们的编曲是不是也在营造着一种惋惜的氛围呢？

发现是一个人，只撑着我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其实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对于马迪来说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前前后后他大概写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把三年时间里面的所思所想都搓揉提炼到了一首歌里面。一首歌的歌词就是三年之间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概括，曲子呢其实是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的一个旋律，把这一首曲配上了之前的词，就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南山南》。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说起小美江美琪，对于现在的歌迷来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阅历才会记得这个名字。出道的时候就凭借着一副好嗓子，让很多人喜欢上了她，不管是人气还是专辑的销量都非常的喜人。她从小就喜欢唱歌，毕业之后马上参加了歌唱比赛，签约公司，一路走来应该是一种顺风顺水，马上将听到的底做成了一个合作，成为我自己，也是江美琪刻画自己人生的一首作品。而且她也有过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听到这首歌《成为我自己》。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两个男孩，他们的声音一响起，你就会喊出哦，好妹妹。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经常喝的奶茶，一口下去你就能猜出是哪个品牌的。因为他们的音乐总是有着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种风，温温柔柔的，唱得特别的深情。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五月的风很暖》，这首歌呢是以秦昊温吞婉转的唱腔为核心，而且呢还有吉他呀、口琴啊这些小清新的乐器来衬托。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组合好妹妹乐队的歌曲《五月的风很暖》。

0: 时常轻动，自己多朦胧，此刻你纯洁的像个梦。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隐患，拆。
19: 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课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4: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歌手或者是歌曲，也许对你来说还不是那么的熟悉，来自于春日玫瑰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如果如果。这支乐队非常的年轻，他们成立于2020年年末，这是一支来自于海边的乐队，虽然说创作风格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和标签，但是从他们的歌当中，你总是能够听到一种就是早晨海边的迷雾的感觉，有一些些迷离。马上听到这首歌，看看他们的编曲是不是也在营造着一种惋惜的氛围呢？

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其实很多次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对于马迪来说很难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前前后后他大概写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把三年时间里面的所思所想提炼到了一首歌里面。一首歌的歌词年之间经历的所有事情的曲子呢，其实是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的一个旋律，把这一首曲配上了之前的词，就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南山南》。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教家庭为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生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一风一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6: 客气个三心吊气，
5: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我们榆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王老师
2: 大家好。
1: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王志航老师呢，是榆林绥德40里铺人，身兼榆林市政协委员、榆林市的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多年来了也是深耕陕北民歌的演唱传承与推广，斩获了众多的省级包括有国家级的声乐大奖，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10大歌手1等奖，曾经呢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西安分会场、 CCTV3 向幸福出发等舞台，当然也是经典的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男一号扮演者，2025年的时候也是荣获了榆阳区5.1劳动奖章。
0: 王老师的奖项呢是非常之多哈，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所以呢我们仅仅是罗列了几项哈。
1: 对，
0: 那么王老师呢还有呢在刚刚落幕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第2场的晋级展演中呢，王志航老师呢以一个明星导师呢是评审身份呢坐镇现场，专业点评选拔本土民歌人才。今天王老师呢从这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以及呢个人艺术成长历程等方面呢和王老师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哈。
1: 应该说是王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
1: 哎，今天呢是第2次做客于我们直播间当中，但是今天的身份是不同的。今天的身份呢是受邀担任到了我唱的导师的一个评审哈。首先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整体的活动的一个演唱的氛围，包括我们选手整体的状态，给您的这个直观感受是如何的呢？
2: 首先这次首唱吧。

0: 组委会的邀请，而且我到现场，这次这个比赛的活动结束以后，我感受到，现在他们有非常多的喜欢和热爱陕北民歌的传承者，通过这次比赛，我发现了很多这个热爱陕北民歌的人才，而且都有一副好嗓子，
1: 对，
0: 所以说就是那次比赛都结束，实际手心手背都是肉，实际大家都唱得不错，我跟还有两位老师在探讨，我说这一届的比赛好像实力都比较强一点，所以说就是都是所以说这一号的舞台实际让我直观的感受实际非常有意义，我希望说这种的活动还是要给我
1: 多搞
0: 多举办，
1: 对，
0: 都能给大家热爱陕北民歌和喜欢陕北民歌的有梦想的这种能提供一个美好的舞台嘛，
2: 对
1: 那王老师，从您一个专业这个评审的角度来看啊，就是我们这届舞唱选手呢，您认为他最大的亮点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体现在哪里呢？
0: 他最大的亮点就是我发现有年龄大一点的，有专业一点，还有小一点的，而且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一个那个啥正在好像上学的一个孩子，而且那时候我发现他的声音条件还是不错，
1: 对，
0: 就是他在这个唱的基础上还是就好像学一下这个陕北民歌，包括他的语言咬字风格韵味情感，所以说我还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有一个是在那个驾校当教练，还有个是卖凉皮的，我说他这次这个舞台搭建的非常好，
1: 对，
0: 让所有的无论是你干哪个行业的，喜欢陕北民歌的都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1: 对，
0: 所以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后生，年纪他应该是00后吧，00后，他现在喜欢陕北民歌，而且唱的还不错，你看还有驾校的，还有卖凉面的，还有等等其他行业的，我说这就是他最主要的达到的目的嘛。
1: 对，
2: 各行各业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对，
2: 不仅仅说是我们专业的歌手可以来到这个舞台，
0: 对 对，
2: 我们每一个人，老中青三代，
0: 对，
2: 都可以参加到这个舞台当中来。
1: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本期我唱的一个最大的魅力了，就是群众参与哈，大家各行各业，包括各个年龄段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进来，
0: 都可以参与进来，
1: 对哈。那么您觉得在这个现场展演当中啊，因为有很多的选手嘛哈，尤其很多呢是我们本土的选手哈，
0: 对。
1: 那么您觉得就作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民歌演唱者，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演唱方面的，
0: 其实改进的地方还是很多，像说好多的这个参赛这个选手嘛，我感觉到他们有准备的很充分，那么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赛嘛，对吧，然后既然比赛，你把你唱的这个作品你首先有唱的熟悉，那次好多的有的就是在找头就忘词了，忘词了，
1: 紧张了，可能是，
0: 对，因为这个紧张说不紧张，这个都是假的，
1: 对对，
0: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是一个比赛，
1: 上舞台，
0: 他上的舞台，一定有一定大大小小的紧张，那么首先我那天跟他们呀，在比赛里前几个的这个选手，我又给大家强调了，说上了舞台一定要有自信，有自信，你要心里有一定的肯定，而且如果你紧张的话呢，你声音抖了，而且你的这个词眼那时候都忘了，那时候节奏要跟，所以我就说是既然上舞台你就目中无人，你就当你就是在舞台上有尽情的展示，因为拿情感打动评委嘛，所以就是说包括说好多的这个选手，他顾虑这个音乐，他顾不了这个情感，顾虑情感他又顾不了这个韵味还有这个咬字，所以说我那天说首先要唱好陕北民歌，你一定首先有好的声音，在你在好的声音上你要传送这种情感嘛，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诉说，再把情感的声音把这个字融入到那个情感里边，所以说你的韵味字跟这个情感跟这个他这个声音连起来，你最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评委要给你打高分，你要拿什么让评委给你打高分，首先要你拿你的真情实感感动
1: 评委
0: 才能给你打来高分，所以就是我那天给两个评委老师说，首先是很多的

0: 这个老师吧，这种激情还不够。为什么激情不够？一上台他顾虑的很多。顾虑的很多了，就顾不了这种那个要表达的那种情感。所以说，今天有时候再不吧，来时候有的就是方方面面很多的。所以说以后比赛呀、啊、吧，我就说是一定要准备的充分一点。
1: 对，
0: 毕竟是比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还有就是，很多的这种服装上啊，这些整体上比赛那天的冯建伟老师呀、啊、谈到这个。所以说，要得体的一个整体上的那个表现嘛，对吧？而且你对这首歌曲的处理，这首歌曲为什么要砸这个手势？因为手眼手法不要表达出去那种。所以说，他有些时候就连实际展唱声音之类忘了，唱了半老天，就是眼尖子到处乱转乱飘。说你不集中。不接触就导致你忘词呀吧，那时候的节奏也跟不上这些。
2: 对，
1: 听完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觉得唱歌好难啊。
2: 对，原来的时候就觉得
1: 方便啊，
2: 这个唱歌不就是吼一嗓子就过去了吗？
1: 对，以前真的是觉得就只要我会吼就吼出去了。原来刚刚听王老师一讲哈，真的
2: 你看这个手
1: 咬字呀、手势呀、
2: 眼睛
1: 呀，
2: 对，
1: 包括你现场的肢体语言啊，各个方面都要这个准备非常的充分。这真的是就是长久的磨练出来的，应该是啊，
0: 而且是最主要是他们上的舞台太少。
1: 对，
0: 因为你在台下上十次，你不如在台上上一次，
1: 对
0: 一次的实践嘛，对吗？
1: 对，
0: 所以说只有你在舞台上你锻炼出来以后，你要驾驭你舞台，
2: 对，
0: 而且你最起码要你把舞台控制住，这样的话呢，你才能舞台上有更好的表现。
1: 对，
0: 没你刚上课以后，我心里没准儿。一紧张，我连声也顾不了了，我还顾给你拿表现。
1: 对对，是这样的，
2: 实践出真知。
0: 对对对对。
1: 好，那么王老师讲了这么多哈，也是我们很期盼的环节哈，是不是有请王老师现场为我们来
2: 演唱
1: 一首歌曲呢？
0: 行，我就唱上两句这个事，最好比如说走西口啊。
1: 好，
0: 因为网上有一个北京的一个朋友圈。他想听我唱一唱那段，这个给我大家唱那段。歌。

0: 感谢王老师刚刚在现场的这一段声情并茂的演绎啊，
1: 很感人啊。你会觉得这段走西口这个男生版跟女生版，尤其是王老师唱出来的这个版本的时候，你觉得很揪心。这个女生的那个宋哥哥的那种场景跟王老师表达出来，就是哥哥其实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舍的，
2: 难舍难分，
1: 难舍难分那种。这个女生版唱出来的时候是
0: 妹妹
1: 的那种心情，
2: 对，
0: 是的，
1: 这个王老师唱出来哥哥的心情很打动人。
0: 对啊，那么王老师哈，我们说您通过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哈，因为看到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爱好者登上舞台，刚刚也说到了各个年龄段的啊，那么您作为这个心里是不是就有一种觉得说我们陕北民歌后继有人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自豪感骄傲感？
2: 这个确实有了，因为陕北民歌我也是受益者，我也是见证者，而且看到好多的实际这个喜欢陕北民歌还有年轻人，而且一直坚持传唱传承发扬咱陕北民歌。我说无论咱年龄大小，无论干哪一行的，只要传承宣传喜欢热爱唱咱陕北民歌，我认为都值得有点赞。
0: 对，
2: 因为陕北民歌要靠大家来传唱，不是靠一个人能撑起这一片天。
0: 对对啊，
2: 对，
0: 是不是就觉得我们现在唱陕北民歌的人特别的多哈，包括这个小学生哈，大家也都来学唱，
3: 走进校园呀。
2: 对，因为走进校园的时候，我那时候写过提案，就是让陕北民歌更丰富的，让就是念书的学生嘛，那了解一下陕北民歌，因为他们都在学校里，尤其时候一天根本就没时间听这个陕北民歌。那么我说把陕北民歌走进校园，在他学习在苦闷的时候，在比如说是哎呀我实在有压力的时候，那么用我们的歌声可以传到校园里头解压解压嘛，对吧？
0: 对，
2: 而且我们还搞了一件是陕北民歌走进他们玉林市的一中，走进都是高中上已经高三了，他们那时候高考都压力很大，一千多学生，我们以那个讲唱演的时候方式跟他们呈现出来，那一刻学生的欢呼声是最高的，也就把他心里那时候有包袱压力放下来的那种感觉。那么有这种压力放下来，他再换一下那进入到学习这个状态。
0: 对，
2: 所以说学生娃娃们，你看现在这些也唱陕北民歌的也非常多。
0: 对，
2: 是
0: 这一刻我们应该是很欣慰的。
2: 对对对，是，
0: 对对哈。那王老师，我们了解到您呢是从榆林我们绥德四十里铺走出的本土实力派歌手啊。那么民歌之乡的成长环境啊，绥德呢对您走上来了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2: 说起民歌，确确实实绥德还是真的是他的，不愧是为民歌
0: 之
2: 乡。
0: 对，
2: 绥德这块黄土地啊，真的是孕育了很多的还有前辈们啊，包括长辈们现在喜欢陕北民歌的很多很多。而且我是从喜欢上陕北民歌到现在，基本上是陕北民歌给了我的一切。而且我包括我的生活，我现在是家里的呀，方方面面这些我的工作都离不开陕北民歌，所以说我是发自内心里头的喜欢演唱陕北民歌。我每次唱陕北民歌，无论你是一个人，无论你是做上万观众，我都是要越写越力把这首歌又完完整整给唱
0: 好，演绎好。
2: 对，又在舞台里，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在那停着了你就敷衍了事。那么首先我唱歌我要自己要背得起自己，
0: 对，
2: 你才有人家听众想听你嘛，对吧？我每次你看做国宴呀，把走进这个乡村呀，把去的舞台，我要近距离的和这些父老乡亲嘛打成一片。所以就是你的心走到他们心里边，跟他连成一片，这就是老百姓也罢，就是他听众也罢，都能融入到你这个歌声里头。而且你的心他能感受到，而且他能用心听你的面歌。所以说无论说工作上吧，方方面面社会上，我现在个就说是容易都是陕北民歌给你我的这一切。而且我一路上遇到的很多的贵人老师这些，再还有我的家庭父母，长辈们的支持，最主要是

0: 现在有好的社会，感谢他党，感谢政府。
1: 对对。
0: 而且没有强大祖国这一天。
2: 对。
0: 所以说我永远怀着一颗改革，改革的心。我现在是陕北民歌这一块，我也现在是带很多这个学生。那么我就说是我过去的时候唱陕北民歌，我也家庭条件不好。我就说是有怀揣梦想、有条件好的、热爱陕北民歌的，无论你哪一行的，你在只要你找我，我都是免费做国艺的给教民歌。所以就是我说民歌跟你玩一起，我再用民歌回馈社会
1: 、
0: 回馈就是他整个这个喜欢热爱陕北民歌，
1: 对
0: 吧？任何一个行业，我说因为我在这的我也没有我的特长，我就是在用我这一技之长能发杂光，发上杂点光，就是这么。
2: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身份的一种转变。我们原来呢是以这种参赛的这种歌手的一个身份，而如今呢也是坐镇到了本土顶级，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个担任的导师的一个评审。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对于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因为比赛这块，我是从这个一路上比赛过来的，为什么我在这个全国各地的民歌大赛上，只要有比赛我就去，我也不怕失败，而且我说常出去抱着学习的状态，
2: 对，
0: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对吧？
2: 对，
0: 只有你抱着学习的状态，你才能看到人家别人的长处，你才
2: 知道
0: 自己的短处，
2: 互补一下。
0: 对，所以说我从一个参赛的选手一路上走来到，前几天我打这个就是。
1: 导师，
0: 那些就是那评委导师，我说是这些都是不能给你肯定说啊，你就是什么导师，就是我能有幸能坐在这里，能给大家交流，就是我有一点唱民歌的经验，最起码能给大家的把我的这好的经验给他传递给，
2: 对，
0: 然后就是看到他身上有一点的缺点，我能给他纠
2: 正
0: 一下，就是让他少走弯路，对吧？所以说我坐的下面的这个。给每一位点评，我每一个歌手唱完以后，我都做笔录出来，我写的他的那个弱点在哪里，他的优点在哪里。
2: 对，
0: 所以说我是一个都要
1: 很认真专业的，
0: 对对，认真专业的，而且说我当评委一定要公平公正，而且我说不是说为你说，哎呀，谁跟我关系好，我就给他打上点高分。其实你们给我的这个说，既然就你王志豪来当评委，你们那做一个对不对？对得起，就而且。你评出来以后，就是大姐还有这么多的观看的，说你王志豪，你看这个唱的也不错，大姐你还跟人家打高分，我发自内心里都是公平公正，对吧？所以就是，那个参赛这个选手这些里面，唱歌时期还有跟我那时候比赛都是一样的，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从这一步一步过来，我说我那天给他们说，不要怕失败，每次的失败总结一下经验，就是你下一步为你下一步的这个。
2: 成长
0: 的过程铺垫
2: 了，
1: 对，
0: 所以说我每次比赛下来，我不说人家我的优点，我就说你说我的缺点在哪里，我哪样没唱好，那我这次我又改进，我不能说我说一遍遍我一遍不做肯定不行，所以说身份的转变，我说我能在一个参赛这个选手都慢慢转变，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嘛，就是能在这个场合说给热爱陕北民歌的分享他你有你什么好建议给大家分享出来，对不
2: 对？
0: 所以就是
1: 因为王老师也是这样哈，从一步步刚刚写到当中各行各业哈，然后从事过很多的行业，最终呢走到现在的这个舞台上，然后呢走到这个导师这儿，所以呢可以给我们现场的很多的选手一些自身的就更加有力量的这个经验哈。
0: 对对对，
1: 对，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呢也是别人也是可以借鉴哈。
0: 对，
1: 那我是怎么样练习的，我每天练习多长时间，你呢也可以来顺着我的这个路走啊，
2: 包括舞台上的一些经验，王老师也是从一步一步的小的舞台再到我们国家级的一个大的舞台，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想把其实王老师刚才说的很多，想把自己非常宝贵的一些经验都想去传承给他们的。
0: 对
1: 那么王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期待哈，很想再一次听到王老师的歌声，王老师再为我们送出一首怎么样？
0: 没问题、而且我是那个陕北民歌，那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又把这个每一首歌词我都要抄哈，所以就是基本上的陕北民歌我都能唱下来，
1: 对，
0: 就是。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有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2: 我家住在黄土高，
1: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榆阳区陕北民歌博物馆的歌唱演员王志航老师。再一次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我们来介绍一下王老师吧。哈，王老师呢是榆林绥德40里铺人，身兼榆林市政协委员、榆林市新联会的副会长、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陕北民歌研究会理事，多年来呢也是深耕陕北民歌演唱传承与推广，那么也是斩获了众多的省级国家级的声乐大奖，包括有第三届的陕北民歌大赛十大歌手的一等奖，曾经也是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西安分会场、 CCTV3 的向幸福出发等等的一些大型的舞台，也是经典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的男一号的扮演者，2025年呢也是荣获到了榆阳区五一劳动奖章。那我们在刚刚落幕的这个我唱的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第二场的一个晋级展演当中，王志航老师呢也是以明星的导师的评审身份呢是坐镇于现场，专业来进行点评选拔本土的一些民歌的一些人才哈。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我唱的一些全民唱响的陕北民歌的活动呀，包括个人的一些艺术成长的历程，与王老师来进行深度的一个交流。刚才也是说到了很多哈。
0: 那么我们刚刚和王老师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哈，刚刚介绍当中也是介绍到了王老师呢是这些年呢斩获了无数的大奖哈，
1: 刚才说到也只是一部分，
0: 全国全省大奖哈，也是呢登上了众多的国家级舞台哈。那么想和王老师聊一下，那么您登上这么多的舞台哈，哪一段的这个舞台或者是艺术经历呢对您的这个演唱风格啊、艺术理念呢影响最深远，或者说您呢是印象最深的一场登台表演？
2: 一场登台的表演就是这个《米脂婆姨绥德汉》
0: 对，
2: 这个秧歌剧里面的给我的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那时候学的是狮王，然后我最终演的虎子。那我那时候进到艺术团课里，我的压力是最大最大的，而且我那时候是3点都没不睡。我要把这个词先背会，然后把这个而且导演给教的动作学会。有一天我正在房间练着呢，就是做动作呀、比划着呢。我们老婆把房间门打开，说你这阵还你做什么着？实际我在还在练习着。
0: 对，
2: 所以说我就坚持了就这几个月。我把这个本子的词都记会，那是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所以说上舞台的表演《米脂婆姨绥德汉》是给我留下是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0: 您当时是在《米脂婆姨绥德汉》当中是担任男一号，
2: 男一号虎子。
0: 对，
2: 因为这部剧是有虎子才有你这部秧歌剧嘛。
0: 所以在这个剧当中呢是又要唱又要演
2: 又要演。
0: 对啊，当中的这个唱段也特别多吧？
2: 唱段多，而且道别特别多。道别的这些里边都要跟你平时说话都不一样。
0: 对，不能说这个随着话
2: 情绪，
0: 是不是
2: 话都是靠接近，就是他随米这一代的话。
0: 对，
2: 而且主要里面的场景不一样嘛，表达的这
0: 感情、
2: 每一场的意思不一样，你又
0: 对
2: 包括你的语言说的一段，这些都不能对吧？有情绪转换。
0: 对，
1: 都是不同的，应该说是跟我们平常的时候站在这个舞台之上的歌手的身份
0: 完全
1: 不同
0: 的。
2: 不一样，这个他上面还有
0: 就要求很高很高。
2: 对呀，有你的手势、你的眼、你的腿步子、整个身形、你的情绪都不一样。
0: 你还记得就是在这个演出词不？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0: 完呢？
1: 那里嘛，那时候胡子就有一段最舍切的一段，就是这么好的妹子见上面。
0: 嗯，
1: 那时候就是那个是，是吗？这个琴琴和他跟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
0: 对，
1: 胡子也是一表人才，个子又高，这种，所以就是，是吗？跟这个琴琴，他上了三寨以后，是吗？和这个琴琴，已经发展成两个处成对象了。
0: 嗯嗯，
1: 所以就是他回来以后看到这种，然后他坐在那个街板上一个人，就是发自内心里头唱，给他从小对他的娃，直接又跟我一块儿耍大的这个失望了。然后他那里头的
2: 失落，
1: 失落，然后他我唱上两句。
0: 好好好，唱两句。
1: 嗯嗯。

0: 感谢王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段演绎啊，嗯，这么好的妹子
1: 见不上个
0: 面啊，嗯，很心酸的感觉哈，啊，
2: 是
0: 对哈，啊。那么王老师呢，我们知道您呢是作为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哈，啊，这些年呢又获奖无数哈，啊，然后呢您呢现在是常年在民歌博物馆呢是驻场演出，那么您觉得我们最该坚守的这个在这条道路上坚守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2: 嗯，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有坚持，
0: 嗯，
2: 把他这个陕北民歌唱好，让他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陕北民歌博物有耳目一新的呈现，而且我是每次来的外面的客人，我最多唱过以前唱过不到30场，而且我一个人还要唱几个点位的，我不是唱一个点位，那时候是人员少，所以说我很有体会，你用心给观众唱，观众都用心给你鼓掌，
1: 是，
2: 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每次我们的点位我就到我在一个大舞台上给他们唱，
0: 嗯，
2: 而且现在是只要游客来到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
0: 嗯，
2: 我们走进这个广场上，
0: 嗯，
2: 广场上用我们一开始先用歌声欢迎他们，
0: 嗯，
2: 对，所以说前段时间，这个游客呀比较多，包括现在，而且我们的外面都不光说里面有沉浸式的给大家演唱，
0: 从这个进入院子就开始唱起了吗？
2: 进入到那个广场里一次，
0: 啊，
2: 然后我就跟大家又融入到一起，互动在一起，
0: 啊，对，
2: 所以说让大家来到这个陕北民歌博物馆，就是说开开心心的来，就说是舒舒服服再回去，让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嗯，
2: 那么我在广场上我跟大家互动，举名大神采啊，把撒旦旦开花会啊，把所有有共鸣的喜欢的这个民歌的都融入到一块儿，
0: 嗯，
2: 所以说大家一块儿唱，
1: 很开心，
2: 非常的开心，嗯，所以说我坚持是一定要坚持的，把咱陕北民歌要唱好，要

0: 铲铲好，
1: 对，
0: 再还有才推广好，
1: 对，
0: 再有最好有守护好，
1: 嗯，
0: 对
1: 对、
0: 啊、
1: 其实今年的暑期的时候，我们山北民歌博物馆呢也是应该说爆火吧，
0: 对
1: 对，因为原来的时候好像大家知道比较少一些，但是从应该说是从近几年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到了这个暑期包括有寒季的时候，从外地的游客来到了山北民歌博物馆也很多，
0: 基本上都是外地的，
2: 对、哦、嗯，就是大家就是来到我们榆林哈，
1: 嗯，
2: 那么想听到我们的榆林
1: 地道的山北民歌，必须要来
2: 这里，第一站就是想到了这个山北民歌博物馆啊、嗯、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作为我是一个本土的一个山北人，我来到山北民歌博物馆三回、嗯，就是我自己带着，我自己去过一回，带着孩子去过一回，然后有外边的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他主动的给我说，你们榆林有一个山北民歌博物馆，能不能带他们去看一下，因为他们说是在这个网上来说、嗯、就是他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呀什么的，
0: 对，
1: 大家说是这个博物馆很好，
2: 对，
1: 进去那种互动感跟参与感太强，他要去专门要过去一趟，
2: 对、嗯、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好，包括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俞敏洪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这个山北民
1: 歌博
2: 物馆，
1: 对、
2: 对我们也是一个更大的推进啊，
0: 是的、
2: 嗯对，
0: 上次俞敏洪老师来的就是我接待的，
2: 我全程都看了
0: 对对对，因为他走一个地方他就想全地地道道、哎、
1: 听，
0: 你又给他讲、嗯、你还又给他唱，
2: 对
0: 呀、
2: 啊，
0: 所以说他对这个文化山北民歌也是非常
1: 了解
0: 了解、嗯、热爱、嗯、
1: 对，
0: 他最后在坐台的时候说，王老师你再不再能给他
1: 再唱一
0: 下、
1: 哎、
0: 再唱，
2: 对对对，
0: 所以说他来了以后感觉到说是到山北民歌博物馆又能体验，
2: 嗯，
0: 把那个
2: 羊
0: 肚子手绢也带上了，
1: 对，
0: 把那个伞给他走上了，扇子也拿来了，更近距离的体验这种活动，
1: 对，
0: 那就是他最想心里有感觉到体会，
1: 真实的体会，
0: 真实的体会，
1: 这不仅仅是于老师，应该说是来到山北民歌博物馆的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感的，
0: 对，
1: 真实的体验感，
0: 对对，
1: 参与感，互动感，大家的这种感觉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嗯
2: 嗯，对。好，王老师，那么这些年呢，您呢也是就是演绎改编推出了多首呢传唱度非常高的陕北民歌啊，
1: 嗯，
2: 跟我们来介绍一首怎么样？
0: 其实你说我推出多少这个、改编啊吧，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一直坚守坚持，作为一名陕北民歌的文艺工作者，
2: 嗯，
0: 首先我说要坚守好。又不能离开这块黄土地，
1: 嗯，
0: 生在黄土地，长在黄土地，那么你在这块黄土地上可以创新传承改变，
1: 嗯，
0: 那么呢一旦你说纯粹离开黄土地，你等于是无根的草了，
2: 对，
0: 你发展不下去，
2: 嗯嗯，
0: 我既要坚守好本着老祖先流传下来他这宝贵的东西，在这宝贵的东西上跟随他这个新时代，然后改编有老的旧的结合的这个元素，
2: 嗯，
0: 那么新旧结合起来，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传承，
2: 嗯，对，
0: 创新嘛，
2: 嗯嗯，
0: 发展的趋势，
2: 嗯，
0: 那么你又说纯粹说我又整个纯粹新的结合的很难出来一些，因为现在的好多的没有在基层农村这种生活经历，只学习皮毛的这种东西，
2: 嗯嗯，
0: 而且所以说你流传不经典嘛，
2: 嗯嗯，
0: 那么现在你说能在市面上流传下来这么多的经典传统民歌，实际词很简单，就那几句词。
2: 对，是的。
0: 为什么？
2: 嗯、
0: 他不提一个哥哥，不提一个妹妹，
2: 嗯，
0: 就用一个你我，
2: 嗯，
0: 哥，
2: 相思表达的很、
0: 啊、
2: 很，
0: 一接就把所有的这个、嗯、那个一个就是，
2: 感情，
0: 他男男女女的这种情
2: 感、
0: 哦
2: 对，对，
0: 就是你用什么，我就用你给我这个能给你表达出来，让你能体会到。
2: 嗯、对，嗯，
0: 所以就是贵就贵在这一点上了。
2: 嗯嗯。
0: 那么现在你这表。把山北民歌吧，哎呀，哥哥你咋好，妹妹咋好，那你肯定流传不下来嘛，那不稀罕你呢，对不对？
2: 嗯嗯嗯，
0: 所以说过去就是山北民歌，我都认为就是流传到这么多，这就是最好最好的最经典里面的，你懂我的，我用一个字能传递给你的想要我表达的东西，
2: 嗯嗯，
0: 我能知道说你出来说我要干啥，就是互相的彼此的体会到，
2: 嗯，
0: 理解这种，所以就是。这个改编和演绎的民歌是，我说第一个还是有守正创新的。
1: 嗯，
2: 对。
0: 如果你一味子感觉到说什么是新，什么是新，
2: 嗯，
0: 而且我认为说，你看咱陕北民歌流传了这么多年， 没有说老化呀，没有退，对不对？还走到哪里，他的结节的面根也小，耳熟能详，引起大家的共鸣，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学的东西，有些时候不是说这也是别有的这个创新，非创新不行。
1: 嗯，
0: 那创新又跟上时代了，
1: 嗯，
0: 又讲好现在的时代需要什么，你要表达什么，那什么又能跟上现在的新时代，
1: 嗯，
0: 对吧？
2: 对。
0: 那么你就说是结合上过去的，就是插广提说面根这一块上来，有好多的里边的有一两句的，有好多的这个有一句的也听过的音乐。那么你把新的这种音乐元素，然后再加上新时代的这种需要的这种歌颂吧、词呀吧，那讲结合，我认为是非常好，既有那个接地气的它黄土地上这点风味，又有你我们新时代的所需要的那种东西。
2: 好的，嗯，好，那么。王老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这个很健谈啊，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想要和王老师聊到的话题，
1: 嗯，
2: 可是呢因为时间关系好像都没有办法展开跟王老师了解到更多了哈，
1: 嗯，
2: 因为王老师自己呢是从一个这个草根选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所以呢他自己的感悟特别的深啊，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今天呢参加卧唱的很多的这个选手呢就有很多自身的这个经验然后呢传授给大家哈。
1: 对，
2: 那么王老师，那么您以我唱明星导师的身份可以呢对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所以热爱陕北民歌的家乡听众来送上几句寄语和祝福怎么样？
0: 行，我说在感谢他这个生活资讯广播这个平台，然后给予你我今天呢跟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共同探讨共同交流这个机会。
2: 对，
0: 那么我又说几句，就是衷心的祝福咱们这个我唱这个栏目，
2: 嗯，
0: 越办越好，
2: 嗯，
0: 祝福咱们所有热爱陕北民歌、喜欢陕北民歌的、怀揣梦想的陕北民歌者，以后在传唱陕北民歌当中一定要有自信，然后最主要还是要好好的练习，
2: 嗯，
0: 掌握咋样的唱好陕北民歌，
1: 嗯，
0: 我说从语言、从韵味、从风格、从咬字上、从你的声音上、情感上。
1: 全方位的
0: 展示，对对，全方位的展示。我希望说在下次有更好这个平台上能看到很多的这种热爱陕北民歌的优秀。
2: 嗯，
0: 我常说一说，你做一件事，他做不了大事，他做点小事。
2: 对，
0: 做不了小事，他做点好事。
2: 嗯，
0: 做不了好事，他做点善事嘛。
2: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只要你坚持做任何事都是对的，只要你正确方向对的。然后无论你唱歌，无论是干哪一行，我认为是只要你走正确的方向。
1: 嗯，
0: 他
1: 都是
0: 也错不了的，
2: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我再所以说是，接下来的比赛的选手们一定上台，一定要有自信，
2: 嗯，
0: 一定要充分的准备好。
1: 对，
0: 希望下次有机会能看到他们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参加比赛的选手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好的，
0: 希望我们的陕北民歌也是发扬光大，
2: 嗯，
0: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热爱上我们陕北民歌，
2: 嗯，
0: 喜欢上我们陕北。
2: 嗯，
0: 而且我们首先我说我也有责任，我有义务。
2: 嗯，
0: 那既然我是一个，目前来说算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我要给大家要带个头嘛，对不对？
2: 嗯，
0: 首先说是不能跑偏嘛，我要给咱们前辈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点宝贵东西，我不能跑偏的，我要守正创新，继承好，传扬好，传承好要发扬好的嘛，对吧？
1: 对，
0: 要对咱们。社会交代嘛，
2: 嗯，
0: 不是，所以说我希望他，所有的这个听众的朋友吧，还有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在你们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非常的开心快乐。
2: 嗯，好的，好的，好，感谢王老师。
1: 嗯，
2: 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友哈，各行各业的这个选手，只要您这个喜欢唱陕北民歌，可以呢唱陕北民歌呢，就可以呢走到这个我唱的舞台。
1: 对，
2: 只要你是展现自己啊，
1: 对。
2: 好，非常感谢啊，今天呢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导师王志航老师的一个精彩的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王老师的现场评审的视角哈，然后呢了解了本届我唱第二场晋级展演的选手风貌，也是聆听了他多年的一个艺术成长坚守，以及呢最新的一个文艺动态作品创作的理念。我们呢也期待更多的本土民间的好声音在我唱的舞台绽放，让陕北 民歌呢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再次感谢王老师吧，应该是最后一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么多的一些宝贵的一些经验。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好，
1: 明天见，
2: 拜拜。

0: 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暖场歌，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 BB 周笔畅的《星期三的信》。星期三的信，没有一个限定投递的日期哈。生活里面，我们也许每一天都在和一些人和一些事告别啊，那有的时候来不及好好道别，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想说的话，对吗？现在你不用把它默默地留在心底，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把它写下来，把这样的故事叙述出来。生活在城市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忙碌和事情吧，可能我们会把一些情绪积压在日常的琐碎之下，来不及梳理。那这个时候可能恰好就充当了一个温和的倾听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真实的欢喜、坚持和遗憾。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篇章。

这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名字叫 I'm sure， 我确定。说到银河快递，这也是这一些年可能在我节目当中出现频率还蛮高的一支乐队哈，成立在南京的一支乐队银河快递。从这个名字当中，我想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猜测得出来这支乐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对于这个宇宙的喜欢，而且他们也真的是像给自己起的这个队名一样，就是他们觉得每个人都是宇宙当中的一颗孤独的漂浮的小行星，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的歌曲当作是一封一封的这样的快递的信件来派送给每一个听众，然后通过这样一首一首他们的歌曲，希望可以接得住大家的那些心事和情绪，所以呢听众也被他们称作叫收件人。今天的这一曲我确定，你收到了吗？你感受到了什么？确定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很希望去找到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给大人带来安全感，对吧？不确定的时候大多是我们摇摆不定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怀疑选择，常常害怕付出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馈，常常不敢坚定去想要去追求那一个人或者是事情。所以银河快递用刚才的这样一首我确定来告诉各位收件人，不确定有的时候是来源于确定。确定什么？确定你内心的一份坚守。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人是需要有愿心，我们说大愿细行，把愿心立起来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好好的做，好好的落实每一步。

0: 些你没说的话，毛不易都用音乐的方式为你讲述了。
1: 无声的语言。
0: 刚才我们聊到了怨心哈，我觉得很多的歌唱者也正是怀着这样一份对音乐追求的怨心，在喧嚣的人生当中守住了自己的方向。毛不易就是这样的。很多人知道他最早是在医院里的一名很普通的男护士，就每天穿梭在病房里的那个男护士。那个时候音乐只是他在深夜当中安放情绪的一个出口，他把在病房里很多看到的生活里的迷茫，包括很多人难以言说的写进了旋律当中。我想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没有想要成为万众瞩目的歌手，是他最初的名字叫王维嘉，后来他就用毛不易这个笔名来进行创作，参加了明日之子正式走红，所以毛不易这是他的艺名。所以他也有一首歌叫小王，对吗？讲的就是他自己。我想很多人记住他并不是他一夜走红的那个传奇的经历，而是他始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没有丢掉的初心。不易，初心不易。后来他已经被很多人认识了，但是他的歌里面依然把目光投向了很多的普通的人，依然愿意用音乐去替那些不善言辞的人讲出心。毛不易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会表达的人，可是我觉得在音乐语言里面他是非常擅长的，他就是能够看得见更多人的挣扎、温柔和坚守。所以你说有的时候怨心，它不是要求有太大，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I'm still in the wrong。刚才耳边的这一支来自 Jody Moon 带来的《The Long Way Round》，怎么翻？辗转归途，好不好？这是一支来自荷兰的男女双人创作组合，这个组合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熟悉的。男女生，一把吉他，一家键盘。女生是很温柔的叙事，然后男生大多数时候都在做一个很沉静的衬托。2006年出道，今年是他们出道刚好20周年。以民谣、以一些独立流行音乐为主，而且他们大多的歌曲的内容都是和大家探讨孤独、失去，包括我印象当中他们是一支单曲还是一张专辑啊、哦？好像是新的专辑《The Machine》，就探讨了人工智能，包括冰冷的机器和鲜活的人性之间到底这个博弈怎样展开的。包括他们也会思考这个技术怎么去影响人的内心。所以你看音乐，我觉得音乐人也有在投向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机器技术和人类的这种情感之间可以融合的那个边界在哪里。所以他们的音乐，如果你以后觉得喜欢的话，可以多去看 Jody Moon J-O-D-Y-M-O-O-N、尤其是在深夜安静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音乐，会觉得可以更好的去进孤独和柔软。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能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首歌里面去感受在一天当中很独特的那个时间，太阳快出来的破晓以后。

0: 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来自胡彦斌，《破晓以后》。尤其是在听最初的他的讲述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他在歌声当中所展现的那样的一个困境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可是听到最后，当最后这一个大弦乐段落出来了以后，你会觉得啊，曙光终于来了，那个低谷终于走过去了。是的，我们曾经咬牙熬过了那个最难熬的低谷的阶段，你就会迎来破晓的那个光亮。而你所有在啊，怎么说，低谷里面、黑暗当中、逆境里面默默坚持的那些个日子，都会化作你很多很多的力量和底气，支撑你在日后。来的这把好声音要来跟你讲述 stories。
1: 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now when the story happened. The autumn leaves were floating a measure down to the ground, recovering the lake.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0: 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
8: 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红带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理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听广播。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曹的消防员一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到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12: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3: 现在是晚上10点。
14: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15: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14: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5: 我是曼兜，
14: 在耳边，
15: 在耳边。

我今天刷到了你前任的微博，他多嘴干嘛呀？你不想知道他的消息吗？知道了。好的前任就该像消失了一样。那你觉得分手应不应该体面呢？

一个朋友匿名了，他的分手故事是这样的。2020年12月，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一起过夜，一起吃饭，一起看了场电影。分别的时候，他在看手机。我说，你都没看我，说再见。他说，都陪你一天了，怎么还纠结这个？他做的工作强度挺大的，工作时间也长。我们只有晚上11点左右能够说话。我问他为什么去外地，也不说一声。还有零零散散的各种事情都说给他听，却发现他已经不回消息了。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我可能失去他了。之前吵架闹矛盾后，他会把我拉黑加删除，这次也没有拉黑，没有删除，反而觉得是真的没有后续了。我忍不住和他说话，讲了一些近期发生的小事儿，说了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很合适，问他能不能不要冷暴力，明确地跟我说分手。可惜一连几天都没有回复，每天都去他朋友圈逛，他仍然没发什么内容。很多人说我可能是被无缝连接了，但是看他支付宝每天喂鸡的时间，的确是正常的工作时间。他的工作大概不允许他无缝线，可有一天晚上我再去他朋友圈的时候，却发现被拉黑删除，我们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我觉得不体面的点大概是我们没有很深的仇怨，分手也能够有更和平的方式。总之不是这样冷暴力吧。你有经历过冷暴力的分手吗？当然啦，当面的分手也有。我还有一个姐妹说自己特别狼狈，接到另一半的电话要去高档餐厅，以为是甜蜜的约会，盛装打扮，结果对方是来当面分手的。在餐厅，女生一个人

人，不敢哭出声，怕最后一面自己丢了人，以为很体面了，结果去洗手间整理的时候，整张脸的妆都哭花了，像个黑熊猫，更难过了。卸妆的时候，化妆品在脸上混着泪水和雨水，异常，就像这场又糟心。看着镜子里狼狈不堪的自己，他终于卸下盔甲，失声痛哭。待会儿聊。

0: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曼冬，
1: 我是曼冬，
0: 在耳边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话新闻、聊八卦、品故事，用声音和你谈。亲爱的，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啊，不越来越多了。你看，不快乐的时间它也越来越长，不快乐的原因呢也越来越复杂。你仔细琢磨一下，几年前为被喜欢的人拒绝而难过，

会因为和父母争吵而痛哭，会因为考试成绩下降而偶感焦虑，但那些痛苦往往短暂，痛哭一下它就会慢慢消失，来得快去得也快啊。现在的不快乐却是摁不住的，会有各种各样没有预料的事情让我们不快乐，比如今天同事们的集体孤独，还有说像休息时间突然找上门的加班，商场里很喜欢却买不起的新包，身边人都结婚生子了而自己仍然单身的孤独，同龄人小有成就自己却毫无起色的生活，父母年长却不能陪在身边的遗憾。这些不快乐呢，偶尔会被暂时出现的惊喜冲散，但回过神来呢，又会重新环绕在我们身边，让我们陷入了一轮又一轮，一轮又一轮的焦虑和迷茫。前阵子看了个视频，李雪琴书店体验生活，带李雪琴的师傅是一个3岁的小姑娘，吃住在上班的餐厅，每个月有5000块的收入，她会寄4000块回家，主动帮父母照顾海蒂妹妹。上班的时候呢，会遇到不讲理态度很不好的顾客，也会有被顾客刁难的时候，但这个姑娘呢总是笑嘻嘻的面对。她没有远大的理想，她的愿望都很小，她不贪婪，想要拥有所有美好的东西，不，她只想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好自己的路。但也正因如此，虽然工作辛苦，他看上去却比任何心事重重的年轻人要轻松，哪怕工资并不高，哪怕未来也并不明朗，但他却依然很快乐。那条视频的最后呢，李雪琴说明白了为什么明明自己的生活要比这个姑娘好很多，但却还是不快乐，因为她什么都想要，想要自己的生活过得爽，想要有钱，想得到别人的尊重，想找对象，想的太多太多，却没有足够的能力与之匹配，所以才会不快乐。

我们这一代没有办法像上一代人一样用一生去耕耘一份事业，奉献全部的青春和热血。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对于一件事儿连一年的耐心都没有。我们总幻想着朝夕之间的质变，却从不肯耐心沉淀自己，总是因为暂时没有成绩就为未来焦虑。确实啊，网上看过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什么我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如果这些设想都实现了，我会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就会自怨自艾。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想要的太多，做的却很少。明明应该低头积累耕耘，却浮躁的仰望遥不可及的灿烂。站在电梯都没有耐心跟着电梯走完，喜欢的饭店要等位，宁愿换一家也不愿意排队等。追女孩希望快刀斩乱麻，迅速有个结果。这个社会不停地制造着各种焦虑，冲击着每一个身在其中的年轻人，它让我们

要有欲望和野心，要不安现状，但却没有告诉我们，欲望的同义词是进取，野心意味着能力。有欲望不是坏事啊，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但实际困扰我们的是不能与欲望相匹配的努力和付出。快乐其实挺简单的，关注眼前的生活，让步伐慢一点，也扎实一点。还有，永远不要为尚未发生的事活得拧巴。你听见了吗？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的很多朋友啊，觉得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都会问我一些情感类的问题啊，就是他们不知道我做节目啊是一个说段子的，不是聊情感的。你看昨天我有朋友就问我，就你觉得哪种女孩是最难追的？我说跑得快的女生是最难追的。不过认真的啊，就如果一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身材也好啊，也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般来说不出意外的话，真的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那如果一个女孩很可爱又很有趣又很美，跟你关系也不错的话，那她多半是把你当朋友的。那怎么判断一个女生到底是喜欢你还是想跟你做朋友呢？就你跟她聊天就能发现。如果你跟她聊天的时候觉得她的表现是那种既尴尬又有的时候接不上话又觉得很奇怪，那可能是真的喜欢你啊，你品品。如果啥事儿都跟你说啊，跟你聊那种，可能就想跟你当朋友。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之前去相亲啊，就是约好时间了，去一个咖啡店啊，约的时间也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走来一个女生啊，然后这个女生呢就进去看了两眼，就走掉了啊。她还问我为什么，真的是莫名其妙。我说那可能就是你来相亲那个女生，她只不过不想见你而已。

我发现我现在真的经常被一些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呢拿出来看看之后很开心的东西所吸引到啊，就是每天指望这些笑话活着。最近我看到一个网友写了一首小诗，叫做万物生长啊，诗是这样写的：脸上会长痘痘，床上会长衣服，桌上会长出书本，就是不长脑子。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挺好笑的。其实我觉得对于长衣服这件事儿啊，不仅是床上能长衣服哇，还有你卧室里的椅子也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这么多衣服都跑到上面去了呢。而且我妈有一个习惯，就是老是要求我手洗一切衣服，但我偷偷使用洗衣机她还会生气。我真的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洗衣机不就是洗衣服用的吗？啊，我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洗衣机才是她亲生的孩子，而我才是真正的洗衣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以前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就是命运遏制住了你的喉咙，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其实命运啊遏制住你的喉咙，不是为了想掐你，而是为了不想让你再吃了。我的天。而且我还发现很多特别瘦的人，就是人家瘦啊，真的不是因为有多好的什么饮食习惯啊，什么锻炼身材才会瘦。有些人他是这样的，他就是吃不胖，所以他可以有任何的饮食习惯，你就不能拿这样的人去借鉴。你像我们办公室的很多同事啊，小姐姐们，我就发现吃的一个食物就是车厘子。我经常刚团购完一波又去团购啊，还说觉得我的意中人就是个水果大亨，有一天他会载着一车的车厘子来娶我的。

很多这个追星的朋友啊，尤其是女生啊，就以前追星的时候都会想，哎呀，那真想嫁给这样的人啊，真想让他做我老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追星的人是这样想的，哎呀，真想生这样的儿子。看看，我们的心真的就一不小心就长大了。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真的越来越喜欢戴口罩了，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戴口罩能防止别人看到我丑陋的外表，防晒节约我的口红，遇到我不喜欢的人我可以假装不认识，我太喜欢了。哎，你细想一下还真是挺好的。现在很多人真的挺怕社交的，甚至会给自己很多社交的标准啊，什么我跟他的经历不同，我不愿意跟他接触啊，我跟他学历不一样，我不愿意跟他接触。

其实我觉得啊，交朋友哪有这么多有的没的，什么学历颜值都不重要，大家一起出来玩，只要你能把我拍得很美，那你就是我的好朋友。然后这种社交感呢，还发生在自己的朋友圈，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发朋友圈，你比如说别人发什么没有人爱我，五分钟之后收到了十几个私信啊，两个转账记录，以及几十个人在底下评论啊，宝贝儿你怎么了，你发朋友圈啊，没有人爱我，底下有还有一个评论说那确实

就是我见过大多数的上海人普通话说的真的特别的标准啊，跟你第一次见面你真的猜不出来他是哪里人，可能是个南方人，但是大部分人在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呢，他们就会露出马脚，因为上海人都会条件反射的来上一句好的呀，你要不要来瓶可乐呀，好的呀，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些人在第一次介绍自己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别人问我啊，我就说啊木子李，然后别人就说哦李先生你好，对吧，一般会这样。然后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姓黄嘛，有一次呢跟一个朋友出去吃饭，那个服务员呢就问他说先生请问你怎么称呼，他说哦草头黄啊，服务员说好的草先生您看您要点些什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现在呢越来越觉得我妈这真的挺幽默的。我妈呢她常年只喝热水啊，自称呢就说一喝凉水，就关键是看我喝凉水她也浑身难受。啊，我还问她，我说妈难受吗？我妈，我说你喝冰可乐不难受吗？我妈说也。我说那为什么我喝凉水就不行了呢？我妈说那不行。包括我姐也是跟我姐说啊，你不能喝凉水，要不然呢胃就该不得劲儿了，咱们得喝热水。哎呀，我有时候吃啊冰淇淋能喝冰可乐，就是因为虽然胃不得劲儿，但是心里得劲儿了啊，只要是心里不得劲儿啥都不得劲儿。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

0: 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7: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8: 现在是凌晨0点。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3: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3: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治愈你。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曼兜也一直倾听听众们的反馈，最近有收到说希望多一点生活情景化的设计，曼兜收到啦。戴上耳机，今天的声音女友可能会有一点太人间真实，希望你们不要觉得太委屈哦。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
1: 已经10点钟了，人还没来。2个小时，电话也打不通，人也找不到。这次是真的过分了。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
1: 是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有疲惫的时候，爱真的会消失，对吗？

你去哪儿了？说话，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我又订了那家餐厅，又没吃成。上次是开会，这次总不能还是同样的理由吧？开会你手机打都打不通的。今天是你先放我鸽子的，以前你就是迟到，迟到成性，现在呢，干脆直接没有消息了，人也找不到，都几点了才回来？你工作忙，工作忙，忙到这么离谱吗？天天跟我说让我理解你，日复一日，理解也是相互的吧？我理解你工作忙，你理解我这些付出吗？我也不是一天到晚都没有事情做，我今天也是忙了一天的工作，很累，但还是在那里等你，还等了你两个小时。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要围着你转的，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要迁就你的，别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又不说话了是吗？开始冷暴力了是吗？每次你都这样。

今日新闻：一女生在商场被男子肘部袭击，年轻小伙见义勇为将其制服。受害女生要求报答，小伙称女友还在等，便消失在街。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好吧，坏吧，随便吧，是三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有一天呢，随便吧去找坏吧出去玩，坏吧问，都有哪些人呢？随便吧回答他说，我们和好吧。

我看到新闻了，你怎么不说啊？手机没电了是吗？所以才打不通。我错了，我不该那样对你发脾气的。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啊？还没吃饭吧？等着。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个满汉全席。你回家之前我就准备好菜谱了，就是堵着气，我今天就吃了一碗泡面。今天要给你做酸菜鱼、鸡爪煲、麻辣小龙虾、柠檬鸡翅、凉拌牛肉和山药木耳，都是你爱吃的吧。虽然今天一直在给你生气，自己也气得不行，但是回来的路上我还是去超市买了好吃的菜，不然今天晚上啊你才吃不上呢。哼，我先把菜洗了。酸菜鱼是我让老板帮我挑的最肥最新鲜的，腌制一下沥干水分。

0: 淋上酱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嘟咚嘟咚，嗯，好香啊！好久没有做这么一大桌子菜了，嗯，开吃吧。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

0: 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我不能一直这样逃避。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一千次的探究便有一千种的伤痛。杨宗纬沙哑的嗓音给歌曲架起了催泪的格调，几乎没有修饰和渲染，从口吐烟圈的无所谓到默默的念白，杨宗纬把他的每一个音乐表情都融汇到歌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